0: 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截止到11号，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中国歌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1: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送喜的朴秘书。
2: 啊，我是敲锣的。

0: 王董事长，
1: 我们就是
0: 敲锣打鼓的
1: 一瓢集团组合。
0: 恭喜手机尾号是6912的这位朋友获得的是罗女士啊，她是获得的是卡门的门票2张。
1: 恭喜恭喜啊！在我们的微信上看到她给我们来留言了，她的名字啊叫番茄不可爱。
0: 哎呀，挺好的，恭喜您。然后就是你这个票呢，想自己看或者给朋友看都行。就是在没有实名制登记这个演出票之前都可以换人，但一旦说因为这个现在演出票都要实名制嘛，登记完这个人和身份证之后咱就不能再换人了啊，这不能没办法转让啊，现在你是没有登记之前都可以啊。
1: 啊，好，那刚才我们恭喜完中奖的朋友们，其他的朋友呢在明天的8点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中奖的福利啊。
0: 对，这晚高峰也有啊，每天的早晚高峰都有，下周还有呢。
1: 是的，别着急啊。这个想问一下王董，平时你喜欢吃辣吗？
0: 哎呀，太爱吃辣了，昨天晚上吃猫血旺我觉得这辣的下饭，也可能是因为从小东北人有的时候也爱吃辣嘛。我上大学在成都待了4年，那不就天天吃辣、
1: 哎、辣妹子嘛，是不是？
0: 辣妹子辣，
1: 为辣而生的
0: 但是我发现现在
1: 热辣滚烫，
0: 人到中年以后啊，现在就但凡吃辣吃多了嗓子容易不舒服，所以我在尽量的控制。
1: 最近呢有一位武汉23岁的小女孩啊，小梁，她呢平时啊可以说跟你一样，就是平时就是爱吃辣椒，无辣不欢。
0: 对啊，
1: 然后呢身体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每个月那么几天的时候，他也要得吃
0: 啊。但我是要吃，我得吃微辣啊，中辣我都受不了。
1: 有一次他去挑战，跟朋友啊挑战那个叫什么呢？吃辣免单的活动。
0: 哦，那这种我参加不了。
1: 然后呢，结果吃了两口啊，加了12勺的魔鬼辣，都是魔鬼辣，你都这名都已经魔鬼了，你吃完之后还能好吗？
0: 我跟你说，现在有好多美食的博主，他就愿意去挑战一些这种吃辣的、抗辣的，就是所有辣椒往里倒的。但这个只是是视频，或者说适合个别人的肠胃，
1: 对，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家一定要谨慎啊。
1: 结果这姑娘呢就是挖了12勺放到菜里面几分钟，发现那个胃啊就有灼烧的感觉，
0: 那太疼了，
1: 蹲地不起。
0: 哎呀，
1: 后来被120给抬走了。
0: 你看看嘛，
1: 医生一确诊，人说你这是啊小姑娘啊太不重视自己的胃了，急性胃炎。
0: 就是这种所谓的什么魔鬼辣，魔鬼辣它的辣度是普通小米椒的20倍。
1: 20倍呢？
0: 对，而且呢你像这种超高浓度的辣椒素，它会灼伤你的消化道的黏膜，它可能会诱发胃炎或者消化道出血，就耐受程度因人而异。有一些网红他可能是吃这个辣吃习惯了，或者说人家有自己的各种小妙招吧，他可能可以去挑战各种魔鬼辣呀或者什么重辣，但作为普通人啊，在微辣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说有的时候原来我也吃过什么变态辣魔鬼辣的那些东西啊，但是
0: 他说你好像就是舔一口你的就特别痛。
1: 哎，对，他其实人家说辣这个东西它属于一种叫做痛觉的，
0: 对对对
1: 啊，它不是当然有的时候吃完之后遭罪啊，
0: 你觉得爽
1: 它不仅上面遭罪啊浑身哪儿都疼了。
0: 对对对，咱可能得喝点牛奶去解辣。然后我们一般正常吃东西也都是微辣，是不是？你哪有说叫重辣，重辣其实本身它也盐分超标嘛，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总吃重辣的，其实肠胃啊或者说咱也受不了，身体也受不了。
1: 然后呢之前啊有一个科普，这是来自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发布的一个科普内容，他就说我们平时说这个辣椒，那你说有的人觉得这个辣吧，你觉得辣的不行，哎，我觉得吃完还好啊，但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衡量的标准呢？
0: 对，
1: 实际上它是有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像甜椒啊，即使你生吃也没有辣味儿，因此呢它的这个叫衡量标准叫什么呢，叫奇斯科维尔单位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0: 听不懂？
1: 听不懂，你那个可以理解为厘米毫米啊，这个一个单位数，
0: 单位呗，
1: 单位数啊，它就是零，就是我们说那个甜椒，你吃完之后它不辣，它的单位数就是零，
0: 那就可以放心吃，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果椒挺好吃的。
1: 没错，那之前有人用一个方法来测试一下关于辣的程度啊，一级是0到500，二级是5到1000，
0: 哎呀，
1: 三级是1000到1500，那最高是10级。
0: 妈耶，
1: 10级你都只有几个零？我看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
0: 哎呦我的天，所以普通人不能挑战吗？我之前有看过网红说，也是说这，
1: 那你知道咱平时吃的火锅辣度一般在多少吗？
0: 应该就最低的那个吗？
1: 不是，在1000。火锅
0: 也算是一两位那种吧。
1: 然后你像咱们海南的那个朝天椒啊，它的辣度是7万。
0: 那个是挺辣的，
1: 7万。
0: 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那个，什么辣椒炒什么东西，说哎这辣椒很辣，有的说哎这辣椒不辣，所以它可能像你说的，有的单位多，有的单位少。
1: 对，
0: 当然咱普通人不要去轻易尝试什么魔鬼辣，它可能有些博主为了吸引眼球，人家去就是以这个流量嘛，或者说人家的肠胃可能也适应了。但我们普通人如果去的话，你像刚那姑娘，那就挺悲剧了。
1: 没错呀，所以说咱也知道了，它这个辣椒的衡量单位叫

0: 斯科维尔
1: 啊，斯科维尔，
0: 斯科维尔，
1: 哎呀，不是，还非得自己能够加深记忆，是不是？
0: 斯科维尔，
1: 但是最近呢，在广州一个公司有个员工小杨，小杨遇到一件烦心事儿，
0: 啥事儿？我来给你解解惑吧。
1: 哎呀，这个田老师啊，这个小杨啊，长期是在本地办公，但是公司却说，你得去深圳培训5天，
0: 可以啊，
1: 自费。
0: 自费5天呐？
1: 不，正常来讲，培训不都是单位给你花钱和那个住宿食补，都是单位花钱你去培训吗？
0: 那我可以不去吗？那如果让自费的话，
1: 不行，这个是你们自费参加5天，而且你们吃的住的都全部自费，无论你这个学习的还是说你食宿的各种补，就是就你们自费去。
0: 啊、这叫学习啊？这不就是旅游了吗？这我不就放下我自己旅游了？
1: 培训每天还得培训上课呢。你还得抄各种那个东西总结呢，还得带回来你这个培训成果呢。
2: 不是纯旅游。
1: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自费去上。然后后来这小杨不就不干了吗？不干了，说那这自费我不想培训呢。后来公司说那不行，你不想培训呢，那你就辞退你。小杨就很奇怪了，就以此来劳动仲裁嘛。后来经过了各种仲裁一审二审，这法院就认为啊，这个培训缺乏实际提升的价值，
0: 是，
1: 而且这个安排有失公平，属于变相惩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去自费的。就看你小杨不爽，你就你小杨得罪了人。
0: 啊、不是真培训 啊
1: 对，就是整你。
0: 借这个培训的，
1: 对对对，
0: 在给你穿小鞋呢。
1: 后来这个小杨就觉得说那不行啊，后来判这公司要支付赔偿金87000块钱，还得报销。小杨还真去了，报销他的差旅费1700块钱。
0: 必须得有证据啊，肯定得去啊，得花这钱呢。
1: 没错，首先你这个差旅费1700给你报了，另外那八万七呢，相当于是无故给你开除各种的这种不规范而导致的罚款。
0: 是的，那有的时候一般来讲，你说如果要是因为有一些培训，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全含的，
1: 对呀，
0: 对吧？你对公的一些业务，
1: 派你去培训，说明你是优秀的员工啊，
0: 对呀，
1: 以及带回来先进的技术来给我们上课呀，回来
0: 也有可能是那个就是需要提升的部分吧。
1: 啊，你落下了，
0: 对，
1: 我们都会，就你不会，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一部分由员工自己来出，一部分由公司来给你出，也有这样
1: 的。我懂，他这种是属于，因为你得有实际的给这员工提升的，就是实际提升到他本人，他本人即便提升完了，不在你家公司干，但另外一家公司他也是受益的，那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有，比如说你出一半，公司出一半，
0: 对对对。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之前去英国留学，就属于短期留学嘛，他是属于公司出1.5万，他自己出1.5万，完他这样能理解吗？有的这而且是自愿，就你如果想的话，公司给你出一半，如果你不想也可以不去。那如果有些想出去咱见世面的，那咱就去呗，反正提升在自己身上。
0: 那是，你像刚才那个，他可不是自愿的。
1: 而且他刚才那个法院也说了，他这个培训呢，没有实际提升的价值，就是你完全就走个过场，哪有培训能够增加自己的价值呢？
0: 那是，既然说到了工作那些事儿啊，最近的胖东来啊，这个一年发生了近40万的委屈奖。
1: 委屈奖，
0: 原来不是跟大家说过，有的员工可能在工作期间遭受到了一些消费者呀、或者乘客
1: 刁难
0: 的时候，觉得或者有委屈说不出来，那没关系，胖东来给你发委屈奖。那最近呢，委屈奖又发出来了，3名员工补偿7万。
1: 不是一个人能分2万多
0: 啊？然后
1: 啥委屈？这个委屈能治什么委屈？
0: 最近呢，胖东来公布了2起员工被侵权的案例啊。我们来说一说，一位姓李的这个员工，他呢制止顾客在消防通道充电。
1: 那的确这个是该制止。
0: 结果呢，那个对方不仅是不听劝阻，还把人家那个员工给骂了和打了，给了一巴掌。
1: 怎么总是有一些人不守法呢？
0: 那后来呢，胖东来知道了这事儿啊，这个就是进行了补偿。
1: 除了报警处理完之后呢，咱也得就适当的，咱也给，就因为毕竟属于是在公司上班期间受到的委屈嘛。
0: 对，补偿5万。那他的一个、
1: 这一下子我感觉这委屈能程度能轻一点了。
0: 他的这个同事上前劝阻，结果那个消费者对方啪也给了他一巴掌。
1: 这消费者怎么这么
0: 完了，给这位员工1万补偿。
1: 那这个挺好，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真金白银。
0: 是，要不然
1: 真金白银比口头表扬来的
0: 更
1: 实惠。
0: 是实惠啊。当然你说如果你说自己的员工受到了委屈或者受到了欺负，那同事如果不去制止或者说不去做这个，
1: 太不够意思了那样，
0: 对吧？那后来还有一位这个他们的员工姓武的一位员工啊，他们在管理那个就是说你插队了，你不应该这个插队，
1: 维持公平。
0: 对，结果呢遭到了车主的驾车顶撞这个补偿了1万块钱。其实这套他们的这个机制胖东来说已经

0: 运营很多年了，
1: 嗯嗯，
0: 而且今年2月份还提及了，就是有三个标准，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被辱骂的，
1: 嗯，
0: 轻微的推搡的，
1: 嗯，
0: 补1-5万，
1: 哎呀，
0: 被这个施暴殴打的，
1: 嗯，
0: 补5-10万，
1: 哎呀。
0: 轻伤及以上的，
1: 嗯，
0: 10万元起。
1: 你看嘛，人家就真的是把员工当成自己的这个亲人，就你在我们这受委屈，我就除了你那个可能报完警之后的司法那方面的补偿之外，
0: 嗯，
1: 我们额外再给你。
0: 是，
1: 这就形成了某些公司的对比，因为某些公司会觉得说，以顾客为上帝，顾客骂了你，你就受着，这是你工资的一部分。你看，跟人家这完全给你另外的一个委屈奖，
0: 嗯，
1: 就是两种格局啊。
0: 也许可能对待消费者的时候，的确他们可能也会，比如说你要自我安慰啊，
1: 嗯，
0: 或者自我调节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人家回到公司里，
1: 嗯，
0: 人家公司的上级领导们，
1: 嗯，
0: 人家给你更多的温暖和关怀。
1: 所以网上就好多人就评价嘛，说大家其实特别不爱听某一些就是公司的领导会说，这就是你那些工资里面的一部分，你就该受的，没有这话，因为你所有的工资是你的劳动付出，你这个情绪或受委屈，你看你也建议其他公司有一个额外的委屈奖
0: 啊。所以说人家到目前为止说今年已经发了40万的委屈奖了。
1: 对，因为好多人会觉得，那是不是因为泡东来这个企业它的利润高，所以它可以有更多任性的情况，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一开始就是人家老板是说，同样的老板少赚一点，就给大家也都就我吃鱼你们喝汤都喝上，
0: 嗯，
1: 而不是说某一些公司自己赚的盆满钵满，对于这个自己手下员工就尽情的去剥削，或者是以最小的那个额度去给人家交各种福利啊，
0: 嗯，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也得看这个老板的格局是不是。
0: 嗯，前两天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胖东来不是有家门店关闭了吗，
1: 嗯，
0: 不是后来人家胖东来也发声，
1: 嗯，
0: 说是因为一位员工在这个合同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门店迫不得已而关闭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说企业当中都会有在管理方面这个严格的一些地方，当然也有一些需要去弥补的一些空间吧，
1: 嗯。之前看就是小红书上有人拿两家公司，就是就都不互相不提名字啊，
0: 嗯，
1: 做了个对比，类似于这两个公司，比如都成功之后，其中这个 A 公司啊，他就把每个员工打个比方，就是咱们不是一下赚了这么多钱吗？
0: 嗯，
1: 雨露均沾，无论是你是在我们公司干什么的，每个人发10万，无论你是保安啊还是什么，这个每个人发10万，就相对来说，
0: 嗯，
1: 是咱们大有钱一起赚这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一家公司呢，就属于有二次分配，
0: 嗯，
1: 就是属于你3000，他2000。然后每个人都没有多，
0: 嗯，
1: 大头呢就是被公司给赚走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在就我们说你找企业或者这个企业你怎么带员工，那你员工对待企业的感情他肯定也是躺有躺的价格，券有券的价格。
0: 哎呀，又回到那个想法上来了。说到员工的事儿，前两天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在河北石家庄，
1: 嗯，
0: 有一家蜜雪冰城的门店，
1: 嗯，
0: 被拍到了一个不太合适的一幕吧。
1: 嗯，
0: 一名员工站在操作台上做清洁，旁边呢一位员工呢还正在给消费者做餐呢，这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这个店的食品卫生的担忧。
1: 嗯，没错，因为而且很多人会觉得那有些是我们看到的，毕竟有的时候在后厨好多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哎，对，我前两天买东西，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一个一幕
1: 真实的事，
0: 一个真实一幕，就他是做一家饮品的。
1: 嗯
0: 啊，就是，但不是连锁啊，
1: 嗯，
0: 是一个正常的，
1: 嗯，不说名字，
0: 不说名字，
1: 嗯，
0: 就那我们以为可能说咱平时入口的东西都是食，就是饮用水，
1: 对，
0: 但是什么东西呢？就平时咱吃的那个什么玉丸啦，
1: 嗯，
0: 那个就是 QQ 弹弹的那个东西，
1: 嗯，
0: 从热水煮完之后，你不得给它用凉水过一下，
1: 嗯，
0: 要不然它不就粘在一块了吗，
1: 嗯？
0: 我以为这个凉水应该是
1: 直饮水
0: 过一遍，
1: 或者矿泉水，
0: 对。或者
1: 温开水，
0: 对对对，你不用矿泉水，成本太高。
1: 白开水，
0: 你因为门店餐饮店都有那个直饮水机嘛，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你用直饮水过，
1: 嗯，
0: 但是不是，它是用哗啦哗啦的自来水来过。那个哗啦哗啦自来水，如果你是用专门用来清理的东西还好，
1: 嗯，
0: 它那个池子上面标记写的不是，
1: 明白明白，
0: 不是那个。
1: 就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你可能会用直饮水，或者说你们家的温开水咱冲一下，
0: 嗯，
1: 但在外面你不知道他拿什么过滤的，
0: 他
1: 这个就完全考虑良心了。
0: 他是用洗菜池那个小盆在上面接水，
1: 嗯，
0: 就是池没有分开，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水源上来说，自来水可能，它毕竟你它和直饮水是不一样的嘛。
1: 没错没错，这就像之前有朋友在网上曝光，就我们说洗菜那个池子，大家以为就是洗菜或者你洗碗，
0: 但
1: 有的人会把有的拖把就晚上来不及，就你就很恶心了。看起来你在家你不会把你们家拖把放你们家厨房那池子里洗吧？
0: 对呀，啊，嗯，所以说这就是你没看见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但当你看见了之后，你会对这个店或者下一次就好
1: 再也不来了。
0: 对，真的觉得说这是有点食品安全的问题吧？
1: 对。

0: 所以咱买东西的时候也得擦亮眼睛啊、
1: 嗯、
0: 买东西一个是擦亮眼睛，还有就是咱买东西也得买这个稍微便宜一点的。我最近不是到月底要请年假吗，我昨天下单的就是口红就觉得说要出去玩了，嗯，把自己打扮一下。然后我们这口红
1: 都已经那么美了还涂啊，
0: 这话我爱听啊。就在我们876下单的回复好物啊、嗯、昨天下单现在还没收到货呢啊，没那么快。
1: 什么口红啊，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就是它这一款，为什么说昨天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那个迪奥的，我原来也好像推荐过，就那种口红的小样，就是那一个小样盒，那盒才199块钱，那里面五支，
1: 嗯，
0: 五支小样。而且我为什么现在就是买口红都买小样呢，因为我发现没有哪个正装的口红被我完全用光的。
1: 对呀、啊、
0: 你可能用一用它要不就是化了，要不就是你不喜欢这颜色了，或者说等到哎你可能再过3-5年一看过期了，没有完全用完的，我觉得有点浪费、嗯、那我现在如果说买这种小样，它小样差不多就你手指头那么大，你以为好像啊这么小哦，相信我一个小样能用2个月，就如果天天涂的话它很扛用啊。
1: 而且它这个小样当中呢、哦、是个礼盒包装、
0: 嗯、
1: 里面有五个色号，
0: 对，
1: 一个是传奇红唇999的、
0: 嗯、
1: 一个是720的豆沙红棕的，
0: 对，
1: 一个是777的烈焰赤橘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772的干枯玫瑰，
0: 对，
1: 以及840的枫叶砖红。
0: 没错，它就是显白，而且是不分就是黄皮白皮，它涂完之后就是那个有些颜色特别的显白和百搭，像刚才说那个840的枫叶红棕，它就是 丝绒质地的，它涂完之后就会显得特别的浓郁复古、
1: 嗯、
0: 而且会有提气色的感觉。还有刚才豆沙色，就日常上班如果你没有化全妆、
1: 嗯、
0: 它也特别低调。
1: 对，
0: 那如果你化全妆你就999闪耀最美。
1: 主要我觉得一个是迪奥的这个
0: 气场拉满，
1: 迪奥的口红肯定它也不会特别差。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五支颜色给大家搭配齐了，价格只要199、
0: 嗯、
1: 价格就很划算。
0: 嗯，
1: 对吧，而且是这种小号装的、
0: 嗯、
1: 平时如果真的觉得说用一段时间了、
0: 嗯、
1: 不喜欢了再买新的了这也不心疼。
0: 嗯，
1: 对吧，你一直如果买个正装的话，一支一个颜色单调。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价格还就不可能100多就下来。
0: 没错，主要有的时候女生要的是这种颜色的集齐。
1: 是的，
0: 我不一定这个号能涂多久、
1: 嗯、
0: 而且真的它虽然像你的指头那么大，一支口红如果天天涂也能涂2月，它非常扛用。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是迪奥的这款小礼盒，因为好多礼盒它这也挺难得的，礼盒里面有五支不同颜色的、
1: 嗯、
0: 都是小样款啊。
1: 我们也给大家配了这个礼盒的外包装袋、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是有礼盒礼袋的，
0: 对对对，
1: 通通都可以直接把它打包好，然后你可以把它送给、
0: 嗯、
1: 就是家里的另一半呐、啊，或者你的朋友啊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嗯，
1: 送礼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所以不用担心。您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看看它的包装，看看这个款式，你就觉得还是挺心动的。
0: 对，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或者说你像如果我比如说拿到这五个之后，我可能其中2个我也给同事给朋友，这也可以啊，
1: 嗯
0: 嗯，
1: 也都可以的。回复好物啊，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嗯，
1: 刚才说到买东西这事儿啊，前两天呢在湖北襄州啊。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看似小额逃单实则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
0: 啊，
1: 这个信息量很大，对不对？
0: 对，
1: 也是买东西的问题、
0: 哦、
1: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一位这个男子宋某某、
0: 嗯、
1: 他走进一家便利店超市，
0: 嗯，
1: 拆开那个香烟饮料啊，直接就给吃上喝上了，结账的时候哎，他拿出了一把这个水果刀在那玩，
0: 嗯，
1: 就是语言上方面吧，有一点点威胁的语气，说
0: 看着办吧，咔把那个刀一支、
1: 哎，刀那么一支，
0: 收不收我钱？
1: 然后呢，我跟你说，老板啊，我这是刚从那个监狱出来的啊。
0: 啊？
1: 这个你说说你这个，
0: 那你这再回去可就加重刑了。
1: 啊，就是语言上有威胁，但是我这个语气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的柔软，他可能
0: 阴阳怪气。
1: 哎。
0: 哎，特别狠啊、哦！
1: 后来呢，店家吓得不行了、
0: 嗯，
1: 报警了。
0: 嗯，
1: 一开始涉案金额可能就几十块钱嘛，
0: 对，
1: 准备要做出行政处罚。
0: 嗯，
1: 这个派出的检察官在这个案就是做巡查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疑点。
0: 哦，
1: 说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宋某某他就在当地啊、
0: 嗯、
1: 有一起手法完全相同的处罚记录。
0: 哦，这不是初犯了，就到每家店都是这种威胁。
1: 对呀、啊，后来呢？办案人员跨区域核查卷宗以后，
0: 嗯，
1: 发现，哎呀呵，这个流窜，
0: 嗯，
1: 樊城和襄州两个地方，
0: 嗯，
1: 分别在5家商铺内，都是拿那个水果刀，这个，
0: 那你这有点寻衅滋事了，而且好多家，你这不是严重的扰乱经营秩序吗？
1: 累计涉案金额200块钱
0: 啊、哦，咱就不说这累计多少钱，这个性质特别恶劣，现在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
1: 对，
0: 嗯、
1: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
0: 嗯、
1: 判处宋某某有期徒刑1年，
0: 二进宫。
1: 嗯
0: 嗯， 金额不一定多，但这性质特别恶。

0: 恶劣，是不是？拿个刀威胁人，这关键是咱都害怕呀。
1: 是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是店里的事儿啊，咱们再说另外一个店，这个店有点大。
0: 你说到店里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我最近还想说有
1: 开个店，是不是？
0: 不是、啊，
1: 哎呦，我就知道王姐有实力。
0: 不是，我说有空啊，去宜家看看。我不是一直想换沙发吗？
1: 啊，
0: 说啥呢？我
1: 还以为你
0: 开啥店吗？
1: 开店，你到时候你带上我呀，我成你消费者，你给我办个001号。
0: 你还消费者？我跟你说，我跟你一块投资。
1: 我问你，给我到高低你
0: 不要投资。好多时候我跟你说，你就是这个钱，像我说的，它不是花没的。好多时候就一下子，要不就骗走了，要不就是被就是投资失败了，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好好的正常上班，就你按时存点钱什么的，你花一般花不没，除非你物欲特别重啊。
1: 投资这事儿也分两面嘛，有成功的呀，对不对？
0: 那不也一将功成万骨枯吗？
1: 这得看你有没有那个。
0: 你只是看到成功的了，你听一下这个身边的人讲一讲他们投，因为好多
1: 身边人都说不赚钱不赚钱。
0: 我跟你说，好多人
1: 谁都说不赚钱，
0: 不是分两种啊，有的人是那种
1: 真不赚。
0: 真不赚，或者
1: 是真赚，
0: 有的是好面子，就他失败了他也不说，他说哎呀还行，或者说没赔，他是为了好面子，但有的人就是那种赚大钱了，他怕别人来借，他就低调说不赚钱不赚钱，
1: 真的不赚钱，
0: 这分两种。这就特别像，我记得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因为跟我们干的不是同一个行业嘛，他当年他是去做生意去了，他赚的挺多，但是他回老家他不敢说他赚的多，他回去就跟他妈说一个月就4300，就不敢多说，他其实可能43000，但是他就是跟老家的亲戚，他都是哭穷，他就是怕借钱被借钱，所以得看性格。有的人还吹牛呢，是不是？他可能一月4300，他自己吹自己43000呢，所以这看性格。你是哪种性格？
1: 我是
0: 实事求是，
1: 我是属于两者结合
0: 啊，实事求是啊，你是分人，
1: 哎，
0: 这波人啥样你就跟他说啥样。
1: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诚，你真诚，
0: 我也真诚，
1: 你不真诚，
0: 我也吹牛。
1: 对。这不是很圆滑吗？
0: 很圆滑。
1: 你再等会儿，你那个宜家，你说一半，你这不就停了？
0: 不是，我就是想去逛一逛，因为每次你逛，现在你像在福州的宜家，你也可以免费停车，你也可以在那儿吃喝玩乐，吃可以吗？吃喝可以，
1: 可以。
0: 然后逛一逛，你在周六的时候去，你能逛一整天呢。
1: 那就一会儿咱去逛一逛吧。
0: 一会儿上班，周末再去吧。啊。
1: 但说到这个宜家呢，外地有一个宜家的事儿哈，这上热搜了，在西安，他们说部分选购区的沙发摆着提示牌，上面写着说如需试坐。请联系店员。很多网友对此表示支持，当然还有人建议说可以全国推广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躺我躺，这沙发
0: 还有人睡觉呢，
1: 那都上面去了。
0: 而且关键我之前有见过有人脱鞋在上面睡觉，
1: 多影响其他顾客的体验呢。
0: 对呀，就你真想去试一下这沙发的人试不了了，因为他在那睡觉。
1: 哎，后来呢宜家这个客服说了，说这个办法不一定在全国推广，因为每个商场都是独立运营的。那得看商场各自的这个
0: 人流量。对，或者说看他在
1: 管理方吧，哪个城市的管理方，
0: 对，看你怎么管理了。他有的万一大家这一波都在那睡没人管，那他可能就睡的人越来越多。你除了这之外，我突然想到另外一点，最近小红书上不是推很多地方的咖啡馆，被一些没有消费的老年人坐在里面聊天吗？
1: 哎，你别说那个咖啡馆了，我们家楼下那酒店大堂，
0: 酒店大堂都被很多，当然
1: 都被占了。
0: 咱不是说。不能赞，因为这个外面咱说天挺热的，有一些你可以来，但你分店，有的店你比如说你像图书馆什么的谁都可以进，没问题。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但你比如说有些咖啡馆它是消费入座，这个可能咱得比如说进去之前了解清楚，为什么有一些咖啡店会在门口写的是消费入座，就是有一些你真的去买咖啡的人你没地儿坐了，那这个如果他真的明确了有一些私人的消费入座，那可能咱说就是咱们想蹭坑条或找哪个地儿去玩的朋友，那咱们就可以去商场啊，是不是？或者有一些酒店大堂如果他允许的话，那你就合理的，你不要上来就到人家沙发上把鞋脱了那种都行。你文明一点吗？我想想，你说话小声一点，正常，别影响别人，也没人会去赶你啊。
1: 是的，
0: 但不要做出一些又在那儿脱鞋，又在那儿就把自己家当院子里大声喧哗，就有一些咱得也得注意一下素质。
1: 是要注意一下素质。当然我跟你说，就是你说，因为我们家楼下那个它这个酒店呢，它毕竟是个公共的一个区域啊，很多一些老年朋友在里面去带孩子啊，或者在里面拿个瓜子啊，在那，
0: 增加人家的维护成本，
1: 增加维护成本。这个我觉得可能就看酒店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如果承受不了的话，他们自己想办法来去劝阻还是怎么样。
0: 然后你知道他们有一些就是办法吗？因为有的时候明着劝他劝不了，他有的把空调就关了。
1: 哎，那是另外一个操作方法。
0: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了，有的人会吐槽，咱也不说福州哪家商场。

0: 最近有人吐槽说那家商场的空调啊，太不给力了，因为进驻非常热，吃饭和各方面就很热。然后我在想，它是不是也是赶客的一种手段？
1: 商场一般不会，商场是要吸客的，哪怕是老年朋友再去里面乘纳凉休息，那也有客流量了。
0: 而且我们说，一般有的商场都冻得慌，是不是？你觉得冷，但为什么那家商场它就空，是为了省钱吗？
1: 但我跟你说啊，就你看刚才从那个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角度来去探讨啊，不得不表扬一下咱们福州地铁，因为福州地铁前两天发了一个消息，说福州茉莉服务，这个清凉护航，
0: 对，
1: 就是在咱们福州的有部分的站点当中增加了爱心的休息区，
0: 没错，
1: 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
0: 对，
1: 有免费水，因为有些那个站点是有厕所的，所以对于一些想在地铁里纳凉休息的一些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0: 没错，我这个昨天在刷小说也刷到了，说福州地铁多么人性化的关怀，以及它有一定的拍嘛，然后我才知道，哎呦，这个很好，因为福州还挺热的夏天。
1: 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去坐地铁也看到，哎，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在席地而坐呀，或者自己拿个小凳啊，现在不是了，现在人家福州地铁
0: 专门的，
1: 哎，给你安排了一个区域，有茶水，有凳子，还有一个小空间。
0: 然后我昨天还看到有个外地游客拍，他拍那个南门兜那个车站下面不是有那种集市吗？然后他拍的那个镜头里面的那个柔和的灯光，他说在福州坐地铁感觉跟登机一样，就感觉你在飞机场要登机一样，就那个整个环境也是有吃有喝都挺好，
1: 环境好，仪式感很强，再加上有人文服务的这种关怀，
0: 没错，
1: 所以幸福指数一定很高。
0: 那咱就别去什么消费的咖啡馆了，咱去地铁里面休息一下。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东三环目前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亮红，通行缓慢，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三环总体来讲还可以，双向都可以正常出行。二环沿线当中呢，西二环比较繁忙，感觉在陆庄高架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环行。那东二环呢，是在连攀高架桥双向车道缓行，大概时速20公里以下，但是如果逐渐到前方的月峰高架这个地方，就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那如果想通过东二环一路往北二环的方向出行，在隧道内，金鸡山隧道内目前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北二环出了金鸡山隧道之后，咱们就逐渐的正常通行，双向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省体的门口这个信号灯，各位如果想从秦岭高架桥下来之后，想通过五四路一路往南往东街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的信号灯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2到3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几座过江大桥。有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开始缓行，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总体来说还行。鳌峰大桥目前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南二环呢是有修大桥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巫山立交桥，各位如果想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段路各位在通行的时候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

0: 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 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8:4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朴秘书，
6: 我是中午要去长兴店的王董事长，
5: 我哪也不去，我在家躺着的朴秘书
6: 也得动起来啊。就有的时候福州呢，比如说开一家新的咖啡店，或者风吹特别大的时候，你想去感受一下，但我往往是那种，就是如果你过去发现那么多人排队，我扭头就走就如果说过去还行，那咱们就过去去体验一下，对不对？
5: 那看来也不是真的想喝呀。
6: 因为我更就是你如果说人特别多在那挤着，那你旁边呢是不是也都差不多呢？
5: 接下来我们说你咖啡呀，那可能有的时候在一喝咖啡就开始聊生活，聊感情。
6: 而且现在大家买那个咖啡会发现好多那杯子啊，就是跟各种的卡通人物做那个联合，对不对？做的都特别好看。你为那个杯子，为那个贴纸，你想买两杯。
5: 我其实那个贴纸前两天买
6: 给我呀，
5: 大菠萝的时候他是无意送我的，但是无意送我，我当时会觉得哎呀，
6: 你可以留着贴你笔记本上，那种不要贴，贴完撕不下来了。
5: 我上次你推荐我那个贴纸，现在也撕不下来呀。我跟你说，但凡贴纸，无论什么3块5块的，10块8块都不好，都不好撕。
6: 不是不是，有一种那叫离合型贴纸，我明天送给你。
5: 你要表扬一下，你再送我的话，我第三种类型了。
6: 相信这个绝对能撕掉，因为这个出的它的纸就它的做手账嘛，原来我送你那会儿还没做手账，我现在不是了解了吗？然后他那个贴纸首先很贵，第二呢就是你贴上去之后，你无论贴哪儿，随时就你贴正常的这个 A4 纸上，你都能撕下来，没有任何痕迹。
5: 我
6: 明天送你一个，好贵的，你以为就那一下都20-30？
5: 中国有老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6: 你再试一下再三再四。总得要相信点人性。
5: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吧。
6: 你给我一次机会啊。
5: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孩子那些事儿。
6: 又说孩子。
5: 但我们不说小孩子，我们说大孩子。
6: 多大算大孩子？
5: 大学生。
6: 成年人了。
5: 那也在家长。
6: 18岁以上就成年人了，还是个孩子。
5: 你在你妈眼里不也是个孩子吗？
6: 那倒也是。
5: 对不对？
6: 嗯。
5: 这个马上9月份大学生陆陆续续要开学了，遇到了一个让大学生们挺头疼的事儿。
6: 怎么事儿？
5: 就是很多高校啊，搞了个家长群。
6: 啥玩意儿？我都成年人了，我还搞家长群？我们单位都没搞啊。
5: 高校呢建立起家长群，方便家校沟通。比如说孩子什么时候到学校报到啊，然后入住的条件呢？
6: 咱们那会儿可没有，那咱们那会儿也没有这么没有微信的。
5: 对，那时候没群，连 QQ 都还没上呢。
6: 对对对。
5: 后来呢，这个事儿就激化了两代人的观念冲突。
6: 或者咱能那么这样啊，我能理解家长的心态，就是如果你刚上大一的孩子，咱可以有个群，因为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住宿舍，那个咱们稍微的给他了一个过渡。大二咱就解散呗，这个群。大二你都18、19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呢？
5: 学生为什么说这个群挺尴尬的呢？是因为觉得说自己都
6: 18岁
5: 大学了，然后呢，在群里还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所以老师能不能解群解散呢？
6: 那可能对于家长来讲，就比如说孩子到外省去上学，
5: 其实这个阶段我跟你说，家长是失落感最强的时候，
6: 对对对对，
5: 因为你在高三以前，他都在家里待着，然后你对他的生活起居照料，那就是24小时陪伴，对吧？但是孩子等上了大学，他要住宿了，
6: 心里空落落的。
5: 然后有的是还离家在外地，又不是在本地上学，
6: 对对，
5: 你可能一学期或者是中间节假日才能回来那么一次，
6: 没错。
5: 家长送孩子的时候，这种难舍难分，可能得需要
6: 回家就养个宠物，好不好？猫啊狗啊的，咱就替代一下。
5: 就这种失落感，可能这个大学生，尤其去外地上学的家长，体会的更深一点。
6: 对对对。
5: 然后所以说有了群，那我们了解孩子动态不挺好的吗？
6: 啊，你以为还跟以前一样？现在小学你上一个课，老师在群里面，你看小朋友今天在干嘛？
5: 对，就是家长不放心嘛，对不对？
6: 可能家长孩子到了一定的他的年龄，他就逐渐的不想要这种掌控感了。
5: 对对对，就是孩子渴望独立成长，家长觉得还是难以放下牵挂。你说呢？这个边界学校到底是搞群还是不搞群呢？来问一下足智多谋的王董。
6: 我觉得还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比如说你大一刚开始有一个沟通，就上半学期，很多因为是第一次离家的这孩子们，那咱可能家长咱在学校咱也这么远，再沟通一下。那一学期呢，咱顶多咱一年大一，那大二咱就。

0: 解散呗，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毕竟到大二已经适应到一年了，
1: 嗯，
0: 你这永远不脱手，那你到大学四年，你说这么过来的，研究生你是不是还要再加个群呢？博士啊，以后嗯，到单位是不是就跟单位说一下吧，把家长群也加进来吧。
1: 在那可能的确就乱套了、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个办法，因为省可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说这个群在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前期的沟通，
0: 嗯，
1: 因为有的尤其外地的朋友，对一些本地的这个学校可能找不着门，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因为大学校园又是东西南北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
0: 对，
1: 你可以建个群方便联系沟通，但是等孩子一旦九月份正式上课或者十月份国庆结束，
0: 嗯，
1: 然后那个假期一回来，
0: 嗯，
1: 这个群慢慢的咱们就消失掉，
0: 对对对，
1: 就
0: 你不然感觉永远都十八岁了，都成年人了，还在进行各种的扶持啊。
1: 所以我觉得 QQ 特别好，
0: 嗯
1: ，QQ 群为什么呢？它可以禁言，就是全员禁言。
0: 哦，
1: 微信群不行，微信群咱们建完以后，你一言他一语都得说话，
0: 那有的在群里都打起来，
1: 对吧？但是 QQ 群是可以群主禁言的，
0: 哦，
1: 也就是说，我想在群里面来发个消息，哎，我发不上去，
0: 你只能收，不能够传。
1: 哎，对对对，只能群主下达。家长不要去提要求，比如说我想看我们家孩子这个住宿怎么样啊，
0: 嗯，
1: 我想看我们家孩子吃的好不好啊，
0: 嗯，都大学了还在，
1: 那你私信联系你们家孩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学校可能只是负责通知，
0: 嗯，
1: 该交学费啦，然后这个几月几号放假啦，
0: 嗯，
1: 家长做好衔接啦。
0: 那一般好像大学老师不爱管你这些，那辅导员。
1: 大学真的，大学老师真的，
0: 啊，
1: 我
0: 人家上了课就走了。
1: 我们上学的老师的时候，哪有这些群来通知呀，啊？都是直接交代给学生的。嗯，
0: 爱学学，不是，当然也得要学啊，也得管一下。当然，现在是不是应该也有辅导员呢？
1: 现在也有辅导员啊，
0: 更多的像生活老师嘛。
1: 对呀，啊
0: 嗯，
1: 但辅导员其实，嗯，他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如果有事都是打电话，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高科技的设备。
0: 那会儿短信发一条还一毛钱呢，
1: 都不舍得发。哎呀，所以说对于现在的这孩子们来说，家长来讲哈，这个事儿卡在这个中间上也挺，
0: 嗯，
1: 挺尴尬。
0: 但应该他也不是所有的大学吧，应该也有分哈。
1: 那我咱这两年没上大学呀，啊，
0: 咱身边没有上大学的孩子，是不是？
1: 是的，
0: 嗯，但你要说上大学的问题呀，啊，最近呢，在中国传媒大学，
1: 嗯，
0: 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呢，你像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取消了艺考类的校考，改为按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就是他可能对于编导和导演不算是艺考生。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上有些人会说嘛，你像导演或者编剧这类是特别考验文化知识储备的。
1: 嗯，
0: 那如果像以前那种艺考生，他可能相对的给你就是这分数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你是该有的文化含金量不是文化人来做这个，
1: 嗯，
0: 那他的就相对来说不是还感觉没什么文化吗？
1: 类似这个意思吧。
0: 啊，对对对。
1: 当然，人家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啊，首先这，嗯，早些年可能那个时候他是按照这个艺术类的专业排名来录的，
0: 啊，对对对。
1: 文化课你只要过线或，这个本省的那个本科线过了，
0: 嗯，
1: 就相对来讲他录的都是一些专业比较靠前的孩子。
0: 对。
1: 那后面呢，他就是因为现在中国传媒大学他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啊，不仅是专业课排名一定要很高，
0: 嗯，
1: 文化课
0: 对
1: 这十年间也是涨得蹭蹭蹭。
0: 因为我们现在受不了说这中国的好编剧不多嘛，说这个好多就是雷剧、雷片、雷人、雷台词，
1: 对，
0: 然后说文化工作者你都一点这个文化都没有，一点常识都没有，所以你像无论是导演呢，编剧啊，就最好是咱就是文化人来担任。你包括像前两年就是特别票房特别火的一些导演，你比如说饺子导演，他本身是学医的高材生嘛，还有哪个导演他可能不是艺术生，然后说那这类的人家真正有文化的人才能导出一些票房特别高或者口碑特别好的。
1: 嗯，
0: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啊，只是说那个有一些就是大家会觉得，那既然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比如说历史价值的一些剧、思想观念的、人文精神的或审美追求的，
1: 嗯，
0: 那咱也希望本身是有文化的人来做这些事儿。
1: 所以说网友认为说文化工作者应该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这不还正在提高吗？
0: 对对对，就包括你像之前那个演员郝蕾也说嘛，说那好多的艺术生你可能连这个台词你都说不清楚，或者说他背后的文化都不理解，那你怎么能演好呢？
1: 嗯，
0: 你得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得有一些生活常识的沉淀，你才能更能贴近这部剧去演以及说这个台词。我们往往就是在看一部雷剧的时候，你说这编剧是不是没有生活经验啊？
1: 嗯，
0: 为什么这种话都能说，感觉像小学生写的台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那原来呢，可能有一我加个引号叫速成考生，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经过前期关于艺术类的一个简单的培训，
0: 嗯，
1: 然后你走这个方式。

0: 是去参加这个高考，
1: 嗯，
0: 可能容易进入到这个专业的领域的学习，
1: 嗯，
0: 那也会出现就会考试不会创作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这就倒逼着艺术类专业的从招生端进行纠偏和改革，
1: 嗯，
0: 那么眼下呢，全国组织艺术类院校的高校啊，已经从2021年之前的300多所，
1: 嗯，
0: 缩减到了2026年的34所，
1: 嗯，
0: 你像这个中央美院2026年的本科招生当中，美术学专业就取消了校考，
1: 嗯，
0: 那么在

0: 像天津美术学院呢，2026年就保留了4个专业组织校考。
1: 明白。当然，我们说这个所有的改革不能说一刀切的取消艺考，而是应该精准的去分类。那比对一些就是戏剧的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这类比较侧重文化的沉淀呢、人文思辨呢、综合认知的幕后创作专业，可能要更强调文化课的考核的权重。就引导考生在哪夯实人文的根基。那对于很多比如说音乐、舞蹈表演，相对得依赖天赋啊、肢体表达呀，包括你实际的记忆、舞台的各种的这类的禀赋。那你可能就台前的一些专业，这可能还得具体去实施。
0: 是，
1: 你也得看这考生有没有艺术天分和专业的能力。
0: 所以呢，对于一些有台前的这个专业啊，像校考啊、省级的统考，还得需要具体施策啊，充分甄别考生的艺术天赋和专业能力。你像，当然你像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专业，它还是有校考的，
1: 哎、对，
0: 对吧？它还是没有取消对于提前的这个面试和
1: 你包括对音乐舞蹈，它有的时候就得是吃天赋的呀。
0: 对，是的，所以它这个是要看专业的类别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呢，也给更多的家长一些思考，就是孩子以后在选择专业或者真的想从事艺术类的时候，文化成绩不能低啊。
1: 那倒是，但是说到关于这个艺考类啊，我们也问一下接下来比如说有孩子的这个天骄老师家长啊，就是对于这个
0: 天骄老师的对孩子培养是文化艺术双手抓呀。
1: 那倒是
0: 现在抓的怎么样了？跟我们来介绍。
1: 不是，那咱感觉像考核，不是这个问题哈。你别为他带跑偏了哈。
2: 没有文化艺术双手抓，双手都不硬了。
1: 别听他被带跑偏，感觉像私人审问一样。
2: 来，
1: 咱应该是问的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有一些像编导行业的艺考类嘛。那对于因为咱们也算是艺考生嘛，
2: 没错。
1: 那对于自己家孩子将来就是如果说想走这条路，你是支持的还是？
2: 他如果喜欢，那我肯定支持嘛。
1: 就得看孩子。
2: 对，如果说孩子不喜欢呢？可能我也不会强硬的要求他必须得去走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因为现在其实现在考学大家都知道压力挺大的，
1: 对，
2: 孩子们都挺卷的，都挺努力啊，所以这分数呢是越卷越高。所以呢，可能有些孩子或者说有些家长的出发点觉得，哎呀，我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要不要去艺考呢？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吧。
1: 或者说有些孩子人本身真有天赋的，
2: 你自己喜欢，你有这天赋，那你去学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为了一个考学然后去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没必要。
1: 我跟你说，你的教育观点深得朴秘书的赞同。他今早来了就跟我说，他以后也会像你一样的去卷孩子
2: 卷孩子
0: 先卷自己吧
1: 先卷自己啊
2: 卷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三环沿线。首先来看到的是在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南二环双湖互通往齐安高架的方向是持续缓行，在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遗址到岳峰高架的桥面双向缓行，五四华林路口齐逊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上部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1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当地时间8月11日，法国央行发布最新经济调查报告，预计法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2%，与第二季度增速持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日宣布将基准利率维

0: 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呢。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微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吧。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长醒876为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啊，还有就是财产安全了，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既然花钱了，那您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那他们分别又能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啊，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别你真正需要要去进行赔付的时候，要去进行报销的时候，自己都心里觉得，哎，这个保障我买了吗？有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哎，一问三不知，这不行啊。所以呢，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有需要帮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或者说在这个几个保险当中，到底哪个更加适合你的，该如何进行选择，都可以在微信后台随时来向我提问了。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啊。那如果说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无法帮您解答，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这个专业对口的老师来帮大家进行一的答疑解惑。同样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啊，我们876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首先呢，各位可以回复到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先把好物回复起来啊。我们这次给大家来回复的好物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本周的东西啊，它都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即将马上到来的七夕，好像没几天了吧。在七夕佳节呢，我们可以说是给各位准备的都是各位各种大牌的惊喜。首先来回复一下好物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我们几个东西啊都很适合送礼。一个呢，首先重磅来推荐的来自于 Coach 的女包啊，其实上周就给大家带来了两个 Coach 的品，一个就是他们家的皮带，一个呢是他们家的小方糖的手表。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首先第一个来自于 Coach 的这个包包，它是托特包，也是应该说他们家的这个在所有的包型当中最实用的啊，而且也是特别耐用的，而且呢也是最早走红的一批这个包款和色系啊。它有老花款，有各种不同的款式和颜色，我们呢是599块钱起啊，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了。说 Coach 是一个大牌，但是它绝对是能够算得上叫做轻奢这个品类啊，来自于美国的轻奢的一个标杆品牌，包括呢像在我们的东百的一楼啊，也都有它的一个专柜啊，辨识度太高了，它呢一个 C 字形，包括它的 logo 呢是一个马标啊，非常的耐用，非常的抗造，而且呢大容量的这个托特包，我们作为妈咪包啊，还有这种精致 mini 的这种麻将包，非常的可爱。

0: 可爱，所以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包型的。各位呢想看到具体的包型，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发送好物啊，发送好物两个字就可以了。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那微信上大家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当然了，除了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来自于 Coach 的包包不同的包型的选择之外呢，今天还重磅来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于 SK2 的这个神仙水的一个套盒啊。那首先呢，它当中包含了一支神仙水的一支正装230毫升，另外的呢全都是剩下的，全是送给大家的，包括什么呢？SK2 的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一瓶，还有大红瓶面霜15克的一瓶，大红瓶眼霜2.5克的一瓶，以及洁面20毫升的3支啊。所以呢，剩下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些小样也好，中样也好哈，有1、2、3、4、5、6支，全都是送给大家的啊。我们算是拍一送六，也就是拍一发七，一个正装，另外6支都是中样小样，直接送给各位，组成了一个套盒。而且这个套盒的是一个小熊的一个外形啊，小熊爱心礼盒，非常适合送给具有少女心的各位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价格呢到手只要599块钱，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微信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8: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
9: 道路是城市

0: 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跟每个人的钱袋子都有关系啊。我们讲到的是税优保险。根据测算呢，个人养老金账户在购入这个税优保险之后呢，可以直接将个人税前抵扣额度从最高每年12000提升到14400，而税优额度呢，从每年最高5400元提升至6480元。那1.1亿人呢，已经领到了这个个税的退税啊。从保险公司的市场数据到个税的 APP 申报系统的变化，都能够切实反映出养老金和税优健康险这两类具有节税功能的一个保险产品，正在被更多的人纳入到自己的一个财务规划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话题呢，就和税优双保险怎么组合有关系啊。到底他们该如何组合呢？能够省多少钱？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操作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测算个人养老金，客户再购入税优健康险之后呢，可以直接将个税前抵扣额度从每年最高的12000提升到14400，而税优额度从最高每年5400元提升至6480元。税优健康险呢是国家政策支持可享受抵税的一个商业健康保险，本质上是您主动买健康险减轻医保负担，国家呢也给你进行奖励啊，每年最高可以享受到2400元的一个个税税前扣除，保单呢必须是带有税优识别码才可以进行抵税。而个人养老金实行税收递延政策，在缴纳保费时可以享受到税前扣除，在领取养老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2025年投保生效的个人养老金保险和税优健康险当中，都可以在4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税前扣除。中国人寿保险讲师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三支柱的养老体系，结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深入解析了个人养老金税前的一个税收优惠优势，有社保保基本、个人养老金提品质的规划是正在深入人心。

在投保税优健康险时，保单是必须要带有税优识别码才可以进行抵税，理赔报销时不用再进行补税了。税优健康险正在从小众品类走向爆款频出，从2023年8月份政策落地至今啊，那税优健康险累计发布产品达到了73款。税优健康险和个人养老金这两项国家力推的福利呢，不仅能够帮你进行少缴税，而且还能够分别补上像医疗保障以及养老储备啊这些关键领域的一个缺口。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在单位当中啊给大家来进行缴纳的，像这种五险一金也好，五险两金也好，包括呢像有些地方有这种企业年金啊，其实呢福利待遇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想要让你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品质在退休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其实呢也是要有意识的给自己去增加一些像年金包括呢像这种养老的储备金啊，包括呢我们有刚刚有说到了有这种节税型的这种医疗保障金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必要性的。如果说在每年的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纳税你的工资每个月的比例是比较高，纳税的额度是相对比较高，那你给自己在每年在具定额进行一个这种节税型保险的一个选择上，那你每年基本上还可以节省到14400元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最高可以节省到14400，基本上最低你每个月给自己存1000块钱也是有12000这样的一个节税额度的，还是相当诱人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了，时间来到9:31了，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交通状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来关注到二环呢，重点加路段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以及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河的方向啊，这边交通压力也是逐渐的增大，以及鹤林高架桥在东太河的附近啊，双向都是在排队出现了亮红。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呢，首先从九零零医院一路往陆庄高架桥，在900医院的门前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工业高架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整个这个十字路口呢四个方向都是在处在亮红的，所以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国江大桥在远洋乐堤港由西出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往西二环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路亮红啊，提醒大家走走停停车速确实是快不起来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到国货西路，在国货西路往茶亭街道的方向和广达路交叉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通行的时候同样保持好耐心。除了二环以外啊，今天的三环也是比较挤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三环大概在这个是在东三环阜新新苑啊，这个大概在33建材批发市场的这个附近啊，从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个排队啊，可以说杨里大桥啊，看到了，在杨里大桥这边开始出现了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盛丰物流园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了，通行在东三环上的车主呢，目前从杨里大桥开始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盛丰物流园，所以大家呢行驶在这条路面上呢保持好足够的耐心了。那除了东三环之外呢，我们还要再来关注到的一个路段呢，就是在华林路了。华林路目前往

0: 东路的方向往树兜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队伍呢一直也是在信号灯处啊出现了一个排队。那这个位置呢属于是刚刚过了信号灯啊，刚刚过了信号灯往树兜的方向啊，所以大家呢可能也是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再次提醒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持续跟大家来关注和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呢是关于啊，我们在这个选择保险的时候，尤其是在每年退税的时候，那会发现自己哎，这个扣税每年大概属于是封顶的啊，这些人群或者说每年的扣税额度确实是相对比较高的，也是说明你的年薪一定是比较高的。那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呢，在年薪高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当中，其实我们每年交这税，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还是有点肉疼的？那怎么样可以去节税呢？其实呢，就已经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你如果按照这个去买的话，每年的最高节税可以达到14400元，最少呢也可以节到12000元。

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税优双保险的一个配置啊。首先，到底什么是税优双保险呢？那它指的是个人养老金和税优健康险的一个组合配置。首先，个人养老年金啊，每年最高可以税前扣除12000元。那税优健康险呢，每年最高可以扣除税前2000，可以这个叫做税前扣除2400元，两者叠加，每年最高可以扣除14400元啊。那如果说是用45%的顶格税率，最高可以节税达到6480元啊。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税前扣除和这个真正的节税啊，这两个数字。那税优健康险是什么呢？它呢其实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可以享受就是抵税的商业健康险，本质上是您主动去买健康险，减轻医保负担，国家给到你的奖励，每年最高可以享受到2400元的个税税前扣除。关键要求是保单必须带有税优识别码，才可以进行抵税、理赔、报销的时候不用再补税。那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它呢是一个实行税收递延政策，缴费时税前扣除，投资时暂不征税啊，领取的时候按照3%的一个税率缴纳。如果说各位您适用的是20%的税率，每年的缴存12000元，当年就可以为你省下2400的税款。到退休的时候呢，只需要按照3%来缴税，中间的税率差就是你实实在在省下来的钱。而社保呢，其实保的是基本，而个人养老金，包括我们进行到在这个各个途径，不管你是这种商业的年金险呐，还是我们在这种我们这个税优健康险的前提之下啊，买到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啊，都是一个提品质的一个保障啊。那税优健康险解决的是医疗保障的缺口，而个人养老金给到大家解决的是养老储备的这个缺口哈。所以呢，两项国家力推的福利，不仅呢能够帮你去少缴税，还能够补上你保障和养老的这个关键的短板。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关于两份保险的一个组合啊，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购买呢？其实呢，很多人把自己的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呢，真正使用呢，或许没多少人。在之前啊，曾经我们有过一个数据，说这个全国目前开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有1.3亿，但是呢，有1.1亿没有进行使用啊。大家呢，还是要学会把它用起来。就当给自己存钱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还有关于保险的任何疑问啊，无论是关于医疗保障类的，还是关于这种理财类的，还是关于车险类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下小节回来呢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八七六的一系列的福利了，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来向我提问。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6: 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不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都

0: 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最后一小节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的一些留言啊。首先呢，微信上各位呢可以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看到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新品啊，一个说到了 Coach 的一个托特包，包括呢其实除了托特包还有各种其他包型的一个组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 SK2 的一个神仙水的一个套组的一个礼盒装啊，小熊套组礼盒装，微信上也同样回复的是好物。另外两个品还没来得及说到的呢，就是一个是关于这个迪奥的一个口红礼盒五件套啊，它是一个五支装1.5克的小支啊，那它呢其实这种小支的，首先第一咱们用起来不会觉得心疼，因为它199块钱可以买五支，你核算下来你算算才多少钱一支，对不对，相当的划算了，40块钱是吧，那40块钱呢咱用起来它是小支装，它也不会存在就是哎用不完，可能你用一段时间用完了，你会有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哎呀成就感，我真的我可以用完一支口红吗，是吧，所以呢这五支装，而且最重要是它的颜色色号还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是999，另外720 777 772 840，如果常常买这种口红的各位姐妹们对这些几个数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所以微信后台大家只需要去回复到的是好物199的口红的套盒五支装，那各位如果男士朋友如果想作为礼物或者作为这个小惊喜送给你的另一半，它就再合适不过了啊！首先呢是大牌，另外呢口红绝对能够送到女生的心坎里，而且还有5个色号，这5个色号呢每一支都相当的扛打，所以微信上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看。最后一个品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在近期就经常会不断返场的，来自于 MLB 的一个韩国直采的一个棒球帽，他们家的帽子呢很多明星都戴过，所以叫做明星同款同色啊。那其实呢每一个明星戴过之后呢瞬间它就会火起来，各种颜色供大家选择，像我自己都有5、6、7、8顶有了，10顶有没有不知道啊，但是确实是蛮多种颜色的，各种大标小标 mini 标啊，各种颜色的啊，有这种各种材质的，现在的价格很给力很诱人，129块钱起啊，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同样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了，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税优健康险，既然说到了税优健康险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第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养老金加税优健康险这个组合的配置呢，两者叠加每年最高可以税前扣除14400元，这个什么概念呢，你税前给你扣除14400，你真正去交税的时候可以为你节省税可以达到6480元，这也不是一笔小钱是吧，6000多块钱不要太远别玩太久，也够咱们短暂出行一趟了是不是，包括医疗保障加养老储备这两个缺口呢是可以一起给大家补齐的，就既给你节税省钱

了，还给你补齐了他们的短板，你看看这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吗？第二呢，就是保单啊，记住你买这种类型的保险，保单必须要带有叫做税优识别码，购买税优健康险的时候呢，确

度也会更高啊，相当的诱人。好了，那到这儿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稍后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了，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您也可以持续在后台留言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记录下来，当然了，要记得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最后呢，依然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我们后台好物啊，好物两个字可以回复起来了，本周的好东西还是非常的多的，各位可以自主选择一下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几个路段提醒各位哈，五四路省体育中心路段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大约等待两个信号灯左右。还有西二环沿线的由西周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桥这个金山一侧上桥处开始就排队了，一直排到桥中段。另外呢，二环沿线的工业路二环路口现在是往金山大桥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东二环沿线呢，从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开始排，后方队伍的尾巴延伸到了连攀高架的上桥处，乃至后方的鳌峰大桥在连江南路啊，就是苍山这一侧的上桥的地方也会比较慢一些。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已经恢复到了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水利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

0: 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留言啊，海阔天空说，瑶瑶感觉汽车节目调整到9点到10点也挺好，感觉这个时段收听的人会更多一些，或者是回到原本的下午3点到4点，丰富一下下午的节目内容。所以海阔天空是觉得我们早上的节目呢会干货比较多一点，比较实一点啊，这个早高峰啊，然后保险啊，汽车呀，交通啊，对不对？然后下午都是音乐的话，会显得太没有起到一个平衡，对吧？想稍微平衡一下，早上也可以节目穿插音乐，下午也可以节目穿插音乐，是这个意思吗？好，你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也记下来哈，回头我们一并反馈，一个是9点到10点，一个是10点到12点，还有个是下午3点到4点，对吧？啊，阿健又来了，说是我的忠实粉丝，每天准时收听我的节目，是不是？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阿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的支持，非常感谢。所以各位小伙伴哈，信任876啊，信任福州广播电视台，也信任我，所以大家有时候遇到一些车辆方面的问题呀，用车方面的问题呀，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您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无论是想要买新车，还是想把车辆卖掉，或者呢保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需要维权的呀，需要我们帮忙协调的呀，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维修保养啊，都可以来找到畅行876。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说，今年1到6月中国海外市场自主品牌销量是246万辆，同比增长62%。那么同期呢，自主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市场这个销量份额呢是24%，同比提升10个百分点。那么增长呢，主要贡献是欧盟市场。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那么其中提出了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那么支持智能体多模生态、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那么推动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企业拓展全周期服务新模式。再继续来说到的是由江苏省工信厅指导，省新材料产业协会、省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江苏省 AI 加新材料产业联盟成立，即制造强省材料先行 AI 加高分子材料研发专题活动在苏州举办，那么旨在搭建政策互通、技术共研、场景共享的一体化创新平台，建立长

态化协同合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推动新材料与人工智能产业融合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北汽集团在前两天发布了一个海报啊，官宣正式达成4000万用户交付。另外呢，日前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表示说，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对于现有的雪佛兰品牌中国车主的售后服务问题，通用汽车进一步表示说，将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阿维塔。阿维塔副总裁雍军在媒体沟通会上呢，就品牌与华为的合作做出了表态。他提到，华为在阿维塔 07L 车型的开发中参与度比较高，包括外观、内饰乃至颜色的设计啊，都有华为团队协同。不过呢，他并不将此类合作模式视为必要项，因为阿维塔本身具备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啊，所以他就表示说，与华为合作非必要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呢来帮各位评估车辆，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还有行驶的公里数。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海阔天空说哈，我听瑶节目也很多年了，早上的哇，你要听过我早上头，那真的是很多年了。我上的第一档节目就是早高峰。他说早畅通晚畅通车小二汽车江湖驾到还有19点和大董的娱乐节目，抱歉忘记名字都听过，那叫娱乐大主厨。哇塞，我都想起来了，娱乐大主厨是不是啊？他说哦忘了，还有12点和学弟的节目，那叫学姐学弟叽里呱啦。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要跟你比个心了。你要说早畅通，那真的是非常早了，十几年前了。我做的第一档876节目就是早高峰，然后后来是跟大董，然后后来又跟大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叫他小同啊。娱乐大主厨是先跟小同再跟大董的，然后后来就做晚高峰，然后车小二汽车江湖，晚高峰接着做，后来驾到，然后后来晚高峰就没做，只做汽车了，对吧？我的天哪，你这太棒了，一下给我夸叽一下回忆拉到十几年前啊，太棒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啊，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继续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车友，这一款是奔驰的 GLC 25年的，跑了2000公里 ，GLC 260L 四驱的，多少钱？25年？
3: 什么年份呢？25年？
2: 对，2000公里。
3: 2000公里，260还是？
2: 260L。
3: 这边应该在29左右。
2: 29左右，它当时落地多少？40大吗？
3: 33。
2: 哦，33啊，哦，现在还能到29啊？
3: 是，
2: 我有，那大他这只就跟那准新车差不多了，是不是？
3: 是，
2: 好，再看到微信平台上这款是24年的轩逸23款，1.6排量白色车，25000公里。
3: 23款的轩逸，这应该在5万大。
2: 5万大啊，好，参考一下。还有这款车呢是，23年的红旗 H5，2.0的23年11000公里。
3: 23年红旗 H5，

0: 这个应该是在23年的，这个应该是在8万左右。
1: 八万左右哈，这款是思域啊，25年的思域，2万公里，白色车，240的。
0: 23款思域。
1: 这个应该25年的。
0: 25年的。这应该在8万左右。
1: 八万左右，好，参考一下。最后来看到的这个车是，这个车是25年的，哎，今天的车都好新，25年24款的帕萨特380的，不到1万公里。
0: 25年，这个应该是在11左右。
1: 11左右啊，好，感谢李明武师，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李明武师。评估的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其他的车辆想要评估价格的话呢，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把您要评估的车辆价格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到876的微信后台。探路者127号提到哈，巫山路冠亚对面往协和的方向，两台小车刮擦啊，有一台车保险杠都掉下来了。非常感谢127号探路者。巫山路冠亚对面往协和的方向，那冠亚对面那就快到路口的位置，还是在这个叫什么路上，巫山路上对吧，往协和的方向两台小车刮擦了啊。那这个路本来就比较窄，如果是刮擦的话，基本上是并排，至少是一个半车道啊。有一台车保险杠掉下来了啊，那边路比较窄，大家并道的时候啊，变道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车速，不要太快了，礼让一下。就是怎么说呢，不给自己找事儿。像我开车的时候，如果我要变道，别人不让我，我就不让，我就等一等。然后呢，然后别人要加塞我，我基本上情况下90%甚至100%都是你就加塞吧，你可能着急，就我也不怎么急，你加就加吧。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按照交通法规来。你像我比较不喜欢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拐弯的时候，好几个拐弯车道，然后呢，有一些在外面这个车道的朋友呢，他都没有开到路中间再打左拐，而且刚开出线就左拐，那你这样切过来之后，内侧的车道的人真的是很痛苦，只能刹车，对吧？一般有好几个拐弯车道的，它的路口都是比较大比较宽的这种啊，我们左拐是行驶到路中间，然后再往你的这个方向开，所以大家往前开你再打，不要刚过线就打，真的是就会让人很难受啊，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海阔天空说，也感谢瑶瑶这么多年的陪伴，哎呦，真的是我们大家彼此陪伴啊，彼此陪伴，真的就是像很多年的这个网友一样，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啊什么的，包括以前跟大家聊，有晚高峰聊的也比较的多啊，聊大家吃火锅点什么呀，聊大家哎妈一个月赚多少钱呢，这都跟大家聊，我现在觉得挺冒昧的。你怎么能去聊车有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对，我现在想想觉得挺冒昧的啊，但是就聊的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确实就挺像朋友之间聊天的，对吧？啊，就接受不了什么呀？啊，吃火锅点什么呀？啊，看到一个新闻，问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其实真的就挺像这个跟车友之间聊天的，啊，对，海阔天空，哇，你太棒了！他说瑶瑶还做过我在路上有话说，没错。哎呦，我好像是在做娱乐大主厨之前做的是我在路上有话说，我应该是早高峰。然后是，哎，然后是娱乐大主，然后是我在路上有话说，然后才是娱乐大主厨，然后才是晚高峰。晚高峰然后在做汽车节目，汽车先做二手车，然后做汽车江湖，然后就一直做汽车加晚高峰，一直做。然后后来呢，就晚高峰没做了，做的汽车。然后后来跟学弟做了一款中午，做了一段时间中午的学弟学弟叽里呱啦。哎呀，真的还做了我在路上有话说，你可真是那个了啊！哇，不说我都忘了，因为我在路上有话说时间做的比较短，可能加起来半年差不多吧，是不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哎呀，我真的是回忆啊，全部都是回忆啊，满满的回忆，属于是这真的是属于我们这个876的老车友了啊。你想对我的这个节目来讲了如指掌，对吧？我有时候自己忘记的你都替我记着了，所以你看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老车友真的是跟大家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他说应该都齐了吧，齐了齐了，买这架可太

齐了，这下可太齐了。那我除了我什么节目没有做过了，那就交通类的做了，汽车做了，早高峰做了，晚高峰做了，还有一些对吧，那我就是属于我除了音乐节目没做过，其他都做过了，对不对？音乐节目可能我不太适合。其实我觉得我挺适合的，但说实话我对音乐不算是特别了解哈，真的是不算是特别了解，比如听歌听的也比较少，没有那么多啊。你要说做节目那肯定能做啊，这个风格就还是我的风格，但你要说对音乐的整个的了解程度来讲，还真的就这真不是特别的多了啊，真不是特别多。其他的还行，其他的我都至少都做了，除了音乐节目吧，你帮我再回忆回忆，应该是这样。

你看话不能说满啊，你看我这突然想起来，我还上过警民直通车，虽然跟我在路上有话说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啊，都是交通类的，但是我在路上有话说是很早期的，警民直通车是比较后面的，对吧？我跟以里一起还上了挺久呢，这还上了得一两年，一年多两年，两年多可能是两年左右吧，对吧？哎呀。

海真是海阔天空，你说的对，百变新居是不是啊？叫百变什么？哎，曾经我们以前那个家居类节目叫百变什么？我都有点忘记了，百变家居吗？百变新居，百变什么？家装类的，是不是啊？我都有点忘记了，百变新居对吧？我记得百变新居，对对对对对，曾经记得是百变新居，对。海阔天空，你太棒了！我这家装房地产类的我也做过一段时间呢。哎呀，真的，除了音乐没做，都做过了，对吧？这下应该想不起来什么了啊！这下应该想不起来什么了。

那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最想做的节目就是音乐节目。就音乐节目有种小时候听这个这个叫什么广播的感觉啊，主播这样就是很有感觉的讲两句话，然后放一段音乐，就这种感觉。小时候听这个节目就会说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谁谁谁的哦，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然后啊，我们刚听到那首歌，哎，我就很有小时候听广播的感觉。但是我跟你们讲哦，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他有一个不成文的，就是像一个素颜，就好像我们做节目对话筒是有敬畏之心的啊。上大学老师就教，做音乐节目的人是不会压着歌手在唱歌的时候说话的，我这样就很不配了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西二环、东二环，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依旧排队，排队到连攀高架桥的桥面上。西二环沿线更繁忙一些了，在黎明，应该说是工业高架的下桥处开始啊，往火车站方向比较慢。队伍的尾巴延伸到了游西洲大桥的下桥处，那游西洲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这儿呢，因为涉及到车辆的并道啊，所以这边也是会有一些些的缓慢，时速保持在25到30公里，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伙伴说，瑶瑶可以做一档互动式的音乐节目，点歌送祝福，感觉很适合你。你看，我也觉得。就是我本人呢是相对比较有互动性的，但是我又很想做音乐节目，我觉得你这个总结很好，就互动式的音乐节目，就放歌，但是呢也跟小伙伴有互动，不是自己在这自说自话的那一种啊，我想放什么歌放什么歌，对吧，也听听各位路上小伙伴的一些这个意见和想法。

因为听歌这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听到这个电波里的歌，哎，主播放的可能我很喜欢啊，我觉得这个这个歌蛮好听的，或者蛮有节奏感，或者哎是我喜欢的歌，我可以跟着哼唱。但是你点完之后，人家从电波里播出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的小伙伴啊，就是有一种幸福感，是不是？所以小的时候可能听广播的时候，像这种点歌的呀，或者音乐节目的呀，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很想做音乐节目，但至今一直没有机会。要不我跟领导申请一下，我做个音乐节目吧，我真挺想做音乐节目。哎，但领导说因为这音乐节目放歌就行了，排歌也一样。如果我再做一下音乐节目就完美了啊。哎，海阔天空，你帮我再回忆一下，我有没有一段时间啊，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我有没有跟以理做过一档这种新闻评论类节目啊？曾经你还记不记得，就有一阵很早之前，可能2015-16年，就以理他中午有做一档新闻评论类节目，大概是12点到12点半，很短。我好像是不是有跟他搭档过一小段时间啊？啊，哇，这越挖越有啊，再继续往这还能挖出新的吗？我不记得了，海阔天空你回忆一下，曾经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没有吗？没有吗？我真是记得有，哎，我真好像是不是有，我不太记得了。哎呀，啊，新闻午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新闻午餐，你棒，新闻午餐是孙妈跟伊丽有做过，但是我好像有做过一阵儿，一小短短的时间，新闻午餐，我的天哪，我是不是也有一阵儿啊？我好像有。哎呀，我是不是有啊？哎呀，我都不记得了，感觉好像有。哎，你问问伊理，曾经你问伊理，你说我有没有做过一段时间新闻午餐？你问问他。哎呀，我就记得好像是有呢。扯远了，我们书归正传哈，书归正传，来说一说这个新上市的车辆啊。最近呢，这个逸静 X9 它内饰啊正式亮相了，首发搭载鸿蒙 Space 6座舱，搭配的是17.2英寸的双 3.4K 分辨率的叫蝶语双联屏。定位呢是大六座 SUV， 这款车呢会在18号开启预售，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上市交付。那这款车呢提供白色、杏色、橙色、棕色和紫色5款定制的座舱配色，不是车身外面哦，是座舱配色，所以很丰富了。中控台呢啊，刚才说的是双17.2英寸的屏幕啊，就是两个大屏放在一起，显示的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呢都很高。那首发搭载的是鸿蒙 Space 6座舱的车型，还有华为 Sound 的音响系统、5麦 K 歌和这个调音魔方等功能，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的高品质娱乐体验。新车的座舱细节呢也经过仔细考量，全车大面积采用 Napa 这个菱格纹的真皮，高频接触区域呢实现100%的软包啊。车内呢还有星空氛围灯，通过光影变化丰富不同用车场景下的座舱氛围啊。那水晶旋钮呢也提升了核心操作区域的触觉和视觉质感。它的这个4个电动门和一体式的隐藏式的电动迎宾踏板也兼顾了仪式感和便利性啊，而上下车的时候更加的轻松方便一些。那新车呢它有一个全新一代的小艺智能体，定位是全场景聊天型 AI 助理，具备深度思考和灵动鲜活的全场景交互功能，可以实现理解模糊语义啊，通过聊天的模式导航帮助用户查找目的地，让座舱交互啊有这个一问一答比较自然的连续的陪伴。伊理说新闻午餐是他跟孙妈，我没有替过吗？哎，我怎么记得我上过一阵儿，那可能记错了啊。好，书归正传啊，我们来说到这个逸静 X9 呢搭载的是 AI 多模态感知系统，配备800万像素和 RGB 的高清摄像头，200万像素红外摄像头。

相同和这个高精度的星闪传感器，在不同光线条件下以及部分遮挡环境下呢，仍然可以识别舱内成员的状态，为家人提供全天候的智能守护。那系统呢还支持儿童或者是宠物的遗留警告，哎，你不小心把小朋友啊，把小毛孩子呀放在车里了，会警告啊啊，包括这个危险动作预警以及舱内主动防夹功能。那翼镜 X9 呢，首发搭载 AI 陪伴机器人，叫哈萌萌啊，好可爱的名字啊，哈萌萌。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表情，直观的呈现唤醒、聆听以及指令执行状态哈、啊，甚至可以带离车舱，成为陪伴儿童出行的智能伙伴。此外呢，翼镜 X9 配备的是双零重力座椅，提供气带按摩、机械按摩和激励器按摩三种模式。通过14点的分区仿生按摩覆盖肩背腰等区域，它的座椅提供数字化律动功能，能够与座舱音乐以及零重力模式联动，带来全方位的音体融合的座椅舒享。那翼镜 X9 呢，它拥有一个3.294米的一个纵向的空间，二排空间呢经过人体工学优化，第三排呢采用的是贵宾椅的设计，拥有133度的最大躺倒角度和那新车的座椅布局还可以灵活调整，还可以切换成单人午休、全家小憩、双人 SPA、私人影院、露营大床以及满载出行等六种模式啊，适配多种使用的场景。那储物功能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翼镜 X9 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增程器最大功率是95千瓦，配套的是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纯电续航里程的达到217和229啊，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200以上了啊。海阔天空说，新闻午餐12点到12点半，以前是戴孙美丽的节目，以前经常戴孙美，对，我可能是没有做，我可能是替班，有可能是，我可能应该是替班啊、嗯。还有豪车志，成天豪车志是我们吗？有豪车志节目吗？豪车志是什么？怎么感觉有点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呢？豪车志是吗？是我们的节目吗？好像是哦，线性节目豪车志，我想起来了，线性节目豪车志，我想起来了。Richard 叫什么？对不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深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海阔天空说感觉应该都齐了，齐了齐了齐了，这下都齐了啊。豪车志我没有做过，是以前另外一个男士做的一档汽车的线性节目，对吧？那我们现在汽车的线性节目都叫一凡说车啊，有直播节目，有线性节目。对，那豪车志我没有做过，现在也都齐了。戴孙美丽的那个叫叫新闻午餐，那是替班，那不算哈，跟伊里搭档过，那是替班不算。但是百变新居有做过一段时间，对吧？百变新居有做过一段时间。哎呀，这一回忆老多回忆了，这回忆有点回忆的太多了，是不是？好，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方程豹太久。哎呀，最近方程豹的车真的是卖的不错呀啊。太七是不是卖的不错？方程豹太久的官图发布了啊，就是方程豹系列的旗舰车型，它也延续了太系列的家族方盒子造型的设计。前脸配备全新样式的贯穿式的环形灯带啊，灯带包围品牌 logo， 那么车头下包围搭载银色护板和主动进气格栅，车顶配备激光雷达，硬朗风格之余呢，有一些神秘的色彩。车身侧面配备的是悬浮式的车顶，整个造型和太七的侧面风格相近啊，立体化的腰线强化了外扩的轮眉，增添硬派气质。那么它采用的是短前悬后长后悬的一个设计，然后它有21和22英寸两种轮圈造型可供选择。车尾采用的是天地门的结构啊，尾灯呢具备专属辨识度，车顶扰流板集成大尺寸的高位刹车灯，配备隐藏式的后雨刮。新车提供5座、6座、7座的三种布局版本，主流申报版本是6座布局。全系车型呢，第三排座椅支持完全放倒。那么新车的内饰呢，搭载中控和副驾双联屏的组合，配备的是独立的仪表屏以及抬头显示。那么车内采用的是翻毛皮的材质铺装，全系标配全景天窗，可以选择车顶行李架，还有银色的车身套件，还有黑色车身套件以及牵引装置。那车辆的这个准拖挂车总质量呢是2000公斤两吨，是不是？然后方程豹太久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的结构啊，搭载的是云辇 P Ultra 智能这个液压悬架，那么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兼顾城市行驶的舒适性和轻度越野的通过性能。那动力方面呢，搭载 1.5T 的

发动机。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四驱系统，匹配的是第六代 DMI 的混动技术哈。那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那搭配的是六。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巫山西路二环路口，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从黎明立交桥的下桥位置开始，车辆有些走走停停。以及西二环沿线象山隧道出来，上陆庄高架这一段有较多车流在此汇集。除此之外呢，东二环沿线此刻的总体表现还是相对正常有序的，但是在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依旧是甩到了温泉路的路口，目前这边流量也是偏大。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么经过和自然资源部的联合会商研判，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的规定，应急管理部在昨天针对北京启动了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对山区沟口、林崖陡坡、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强化预警，坚决果断实施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力开展救援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Manners 在官网发布了用户说明，该公司将很快恢复以独立公司身份运营，正在推进和 Meta 的分离。为了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监管要求，部分用户在去年12月29号和以后生成或更新的数据将会被永久删除，受影响用户需要先行自行备份再手动恢复。而 Manners 给出的数据备份窗口截止到8月23号的7点59分，那么8月23号的8点到8月25号的7点59分为数据删除期，受影响地区和用户将暂时无法访问 Manners， 而8月25号的8点起恢复入口开放。最近一则费率调整的消息在酒店商家间流传，自当日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到抖音成交的酒店订单，将会按照11.4%的软件服务费加0.6%的支付手续费，一共向商家收取12%的综合费率。同时，社交媒体火热讨论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而当天晚间，豆包公关负责人在微博回应说，豆包生活服务业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排序，仅在订单成交以后支付渠道服务费。最近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说，奥迪将大幅调整内饰设计方向，不再过度依赖巨型屏幕，转而重视实体按键、旋钮与高级内饰材料的使用。这一调整并非行业个例，一股车内交互设计的转向浪潮正在向全球整车市场同步涌现。大众此前就公开坦言，全触控的内饰存在设计短板，已经确定今年全系新车将为高频功能标配实体控件，而宝马、韩系、日系品牌始终保留了空调、音量等核心功能的物理操控模块。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国内自主品牌也陆续在新款车型当中呢恢复了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在昨天，索尼 PlayStation 中国官网 PS5 购买页面将新增重要的通知提示，从2028年的1月起， PS 上新发布的游戏将会仅以数字格式销售。而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 PS5 的光驱版的主机将会被锁光驱，玩家手上已经收藏的实体光盘依旧可以在光驱主机上正常读取运行。那么28年1月以前已经上市或是确定会推出光盘版的游戏也不会受到影响。
5: 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0: 警民直通车。
0: 好，欢迎各位车友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的两部热线为各位开通88054876和83994876，或者您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遇到了交通违法想要处理或者是复核，或者遇到了交通事故的定责方面的疑问咨询，都可以来求助我们，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会邀请民警直接上线为您解答您在生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和交通有关的一些诉求啊。下周就到了咱们的七夕节，七夕鲤鱼季大排送惊喜，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就能够参与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的香水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够划算。那今天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啊，总感觉气场会少一些。一提到这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咱们就把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打下来。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啊！而且是多款多色任选，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了，错过肯定会后悔。另外，咱们这回的 Coach 这个包啊，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也是很多的时尚博主和明星他们家的一个薪水好物啊，而且材质是真的好，上手特别有质感，还耐造，背个几年不成问题。今天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啊，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的迷你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和流浪包，还有徽标手提包啊，还有光皮的单肩背包和复古的盒子包等等啊，日常通勤呐、约会逛街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您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不挑衣服， 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平常官网或专柜的价格这个一两千块钱，想买一直舍不得，那我们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599。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是精选了九款网上非常火爆的包包啊，款款是高颜值，每只都带着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是拉满。海外食材啊，每款100只，抢完就没有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好物”，赶紧抢啊！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呢。赶紧把七夕的好物给收集起来。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
12: 警察来了不开单，
13: 警察来了不处罚，
1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1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1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商务区中队的副中队长杨翔杨警官。杨警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目前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交警的执法的动态啊，包括咱们的公众号和福州交警的公众号，最近都在反复的推送关于10种典型的违法停车的行为。目前这10种违法停车的现象呢，咱们也通过视频和推文的方式向市民进行了传达。这10种典型的违法停车的类型包含哪些呢？比如说垂直停放、斜列式停放、单排停放、占用斑马线和黄网区的停放等等等等啊，也包括在路口停放、在公交车站内停放等等之类的啊。那可以说这10类的违法停车行为在一些停车资源比较紧张的区域确确实实是很常见。那咱们杨警官来自咱们的商务区中队，我们知道咱们商务区中队呢，在咱们辖区呢也不乏这样的一些路段啊。目前咱们的10种典型违法停车行为的执法目前的进展如何？今天也是邀请到杨警官上线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那先请杨警官来说一说吧，目前咱们这10种典型的违法停车类型，目前咱们的执法查处情况怎么样呢？
14: 近期每天都在开展啊，而且是不定时的，都在这个查处。
0: 在咱们辖区当中，有哪些区域是这10种违法停车类型比较常见或者说多发的一些区域呢？
14: 这个宝龙商圈会比较多一点
0: 啊，主要是宝龙商圈。宝龙商圈那就是这个，宁化之路啊，然后这个红旗新村那一块会比较多，因为那边都是一些小路嘛。但是平常咱们往那边走的时候，经常也能看到那边的标志标线，其实还算是比较的完善，像是康城巷啊、浦西路啊、宁化路啊，这边应该标志标线都已经很完善了，对吧？这也是不是这也是这几个路段也是咱们平常执法的一个重点呢？
14: 这肯定是啊。然后包括前面宝龙广场前面的工业路也是我们查处的这重点路段。
0: 啊，工业路算是严管路段，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吗？
14: 对对对。
0: 这样发生的时段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多？
14: 一般是平峰期会多一点。
0: 啊，平峰期。在早晚高峰期之后，那边我估摸着应该是晚上深夜的时间段吧。
14: 对，也会有，它临时停放会比较多一些。
0: 啊，临时停放。那这边临时停放它的违法现象、违法类型主要是哪些？就是违法停车，严管路段的违法停车，是不是也存在着什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双侧停放啊、垂直停放啊之类的？
14: 对，它一般会涉及到一个多排停放的问题。那还有就是那边是公交车站，那是也是不允许停放的。
0: 那边的公交车站，我突然想起来啊，那边公交车站算是福州市分离式公交车站早期的一个试点，有相同公交站点的途经的这个公交车在工业路宝龙城市广场这边它是

0: 分为两个站点的，所以两个站点一设置起来，这公交车的停放区域就相对比较长一些。那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啊，包括公交车站那边的空间，到了平峰期，估计就会很自然的让找不到停车位或想存在侥幸心理临时停放图方便的朋友钻空子了，是吗？
1: 啊，对，这种现象目前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最近也都在加大这个查处力度。
0: 按照我们道交法和相关的实施条例的管理规定啊，这公交车站这个停车是不允许的，它应该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长度的范围吧？这公交车站前后多少米的范围之内是不能够停车的？
1: 它这个有划线区域的。
0: 我要之前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到50米左右吧？
1: 对，
0: 前后30到50米的距离是不能停车。那对于宝龙城市广场这公交站点来说，它既然又是设置了，因为那儿的公交车实在太多了，所以它设置了两个站点，两个停放的一个区域，所以两个区域呢，它相隔又没有特别远，所以从视觉感官上来说，就会给人营造出一种这个地方公交车站啊范围特别特别长的这么一种观感。那如果再包含前后，比如说50米的范围，那这边本来就不能停车。那各位更不能存在着图方便的侥幸心理，把车随意的停放在那儿了。但我们之前收到很多车友关于工业路的一些交通反馈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了工业路的宁化路口，因为那边第一商圈，另外那边是单行道，然后呢车辆都是进不出的啊，所以到了晚上深夜屏风的这个时段，会有很多的出租车啊，或者是网约车停在那儿候客啊，这样的现象也会比较的多。那候客车辆一多，可能有的司机朋友就没有这么自觉了啊，就可能啊，你停那儿，我就停你旁边嘛，就变成了双排停放的这么一个现象啊。那工业路是严管路段，我们直接可以进行处罚。那周边啊，还有哪些路段也是严管路段呢？
1: 这个宁化路，
0: 嗯，
1: 包括怡园路、交通西路，很多，基本上商圈周边、主干道、二环路沿线周边都是基本上都是严管街。
0: 严管路段咱们是能够直接进行处罚的吗？
1: 对，不用提醒的，直接处罚。
0: 不用提醒，是直接处罚的。往那儿过的话呢，各位可能会有一个观感啊，那边热闹是很热闹啊，但是目前来看啊，大伙儿停车相对比较规整一些，除了像工业路，到了屏风时段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规范停车的现象，像宁化路啊、康城巷啊、浦西路那边应该就比较好一些了。会好一些，这个状况呢，在居民区和商圈周边会比较的常见啊。我们如果说分这个10个违法停车的典型类型来看啊，我们先来说这个双排停放啊。双排停放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先天条件的，就是它首先路面一定得相对比较宽，另外路面的车流量没有特别的大。那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路段，在咱们辖区经常会出现这种双排停放的路段。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宝龙广场之外，还有哪些区域是咱们比较容易发现的？
1: 目前我们片区的话，红庆路比较典型吧。
0: 红庆路啊，
1: 嗯，
0: 这个路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因为周边老旧小区也比较多，就是居民这个人口密集度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停车不方便，所以他夜间都会停到这个红庆路，
0: 嗯，
1: 而且他是。很多种情况，就是横竖斜放、多排停放都有。
0: 这10个违法停车类型，这可能占了3-4个。
1: 对，所以我们那边近期也在加强这个处查力度啊，查处力度啊，
0: 查处一个力度啊。红星路那边啊，确实是如此啊，周边小区也是非常的密集，所以难免啊。那么目前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整治之后啊，这个现象是不是有一些改善了？
1: 好很多了，
0: 已经好很多了。
1: 那还继续加强吗？
0: 我猜这样的路段是不是平常也是咱们经常收到这个警情报警投诉比较多的路段？
1: 对对对，
0: 啊，周边老百姓意见也非常非常大。
1: 然后这边矛盾也比较突出，因为他群众有这个停车需求。
0: 那么我们说这治理违法停车的现象，一定是采取一个疏堵结合的一个大原则啊。那疏就得提供这个能提供车辆停放的一些泊位跟区域，那堵肯定是要严格执法了。那如果这样整治下来的话，那这些停车需求又应该放在哪些地方去进行一个疏导呢？在
1: 咱们
0: 那个辖区周边，
1: 近期我们已经在开展这个专班摸排，那增设一些，因为根据需求增设更多的停车位给群众去停放，已经在开展这项工作了。
0: 那平常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有群众或者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啊，有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这在哎，我觉得这地方是可以深化的，哎，这地方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停一停？应该也提供了不少的意见建议吧？
1: 对吧？包括街道，我们这多部门联合。

0: 联合执法都在来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1: 对，这是咱们台江商务区中队这个辖区内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区域啊。宝龙广场后面啊，那一整片区域啊都是咱们的居民区，而且还有这个学校在那边，停车资源协调起来是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也希望咱们市民朋友可以多多的建言献策，给咱们的交警的执法包括停车的管理工作多提供一些思路啊。那虽然说都在那个我们说苏万宝商圈，苏万宝商圈嘛，宝龙那边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那么我们说过街啊，过完街那边啊，苏宁啊那个商圈，包括咱们的商务区中心啊，那边的停车状况是不是更好一些？还是说也存在着这样的违法停车类型比较常见的一些路段呢？
0: 那边的话，目前相对还可以一点，但是他这边因为最近苏宁广场经常开放这个免费停车几个小时，那车流量很大，
1: 流量很大，
0: 对，
1: 这流量大估计会集中在响板路周边吧？
0: 对对对，
1: 啊，响板路、望龙路。这个周边是会面临很大的流量啊，因为目前这边是有商圈的活动，所以很多车主就会把车直接停到广场下面，是吗？
0: 对，但不过一般那边路不是很宽，所以它都是一般也只能单排停放，没办法多排停放。
1: 因为那边的路啊，我们说按照城市的规划的先后顺序来看，那边你像长宁街啊，像望龙路都算是比较新开的道路。这些新开道路呢，有好的地方，就路很新，路面规划的也相对比较好一些，路面比较宽敞。而路面一宽敞，如果有交警平常有这个，比如说啊，咱们没有经常去这个巡视、巡逻、去抄告的话呢，那边渐渐的也会变成违法停车的一个集中区域。我想这边咱们应该是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是吗？
0: 对，已经在开展了
1: 啊。那还有啊，车友在说，哎，这个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停这儿没有交警抄单？有的时候为什么又有交警抄单了？有车友问，想了解为什么这怎么回事啊？说咱们这到底能停不能停？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帮杨警官给您这位车友进行一个解答啊。您看那儿没有湿化停车泊位，那儿有全路段禁停的标志，您就不能停那儿。如果您停那儿，你可能短时间停开走了。民警巡视还没有发现，那算您躲过一劫，但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能停，是吧？是这个道理吧，杨警官？
0: 没错，因为我们也有其他勤务。那我们勤务忙完之后，哎，有时间我们就会过来开展这个查处工作。
1: 对，咱们是采取一个巡逻巡视结合的一种方式啊。
0: 对，不定时的。
1: 不定时的啊，所以你什么时候停那儿，咱们不知道啊，而且你也不能光想着。这个是咱们交警有在巡逻巡视发现才抄单，你还得考虑到您的停车区有没有影响到他人通行。如果有人报警了，那民警肯定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进行抄告的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您就看看这地方，您就说您自己到底有没有违法吧。啊，这车友说的可能是长亭街，长亭街那边确实。一边是 CBD， 一边是商圈，那个路面说宽也宽，说不宽也不宽，那边应该还挺常见的吧？把车停在这个路侧那边的一个现象。
0: 对，那特别周末你这边高峰期的话，他这边因为群众这个消费需求比较大，你这边经常堵的，我们这个查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1: 不要以为自己没收到罚单啊，这个地方就能停车，有可能是您运气好，稍微躲过一劫。
0: 这边肯定是不能停车
1: 啊，肯定不能停车。这边是严管路段吗？
0: 对，重点查处
1: 啊，重点查处严管路段，肯定不能停车。您不存在什么侥幸的心理，这边咱们应该也上了不少的监控探头，就进行抓拍了啊。
0: 对，
1: 好，各位车友，关于咱们商务区中队辖区当中还有哪些停车的一些违法行为啊，或者是停车的一些意见建议想反馈的，也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今天邀请到杨警官上线为各位来进行解答。我们稍微休息啊，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

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时间来到了11:30啊，目前这个点位在杨桥路的三方七巷路段，达明路口这边有较多车流，后方是西湖要甩到通湖路啊，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信号灯的通过效率还是尚可，所以各位保持好耐心，很快就能通过前方的达明路口了。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区内主要路段集中在了缓行路段，在东二环沿线啊，从连盘高架过来准备上鳌峰大桥这段排队缓行当中啊，这边目前流量也是偏大，车行走走停停，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商务区中队的副中队长杨翔杨警官。杨警官你好。
10: 哎，大家好。
4: 今天和杨警官在直播间啊，我们重点跟各位聊一聊福州交警目前正在开展的10项典型的违法停车行为的整治工作。那么在半点之前，杨警官和我们分享了关于宝龙城市广场和苏宁广场周边路段啊，容易出现刚刚我们所说到的10种违法典型的违法停车现象的路段，以及咱们的这个执法查处情况。那么在广告期间呢，这个我看。

0: 到咱们福州交警的公众号这两天推送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其中还有一种停车的一个现象啊，也比较的常见啊。我相信平常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部分驾驶人容易把公交车的专用位以及出租车停靠点当成临时的停车场所，然后呢，导致的连锁反应就是公交车可能靠站困难，出租车上下客可能就得在其他区域了，乘客上下车呢就容易在车流当中穿行，隐患重重。那关于这个出租车临时停靠服务位这个问题啊，它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出租车的专用停靠点，它既然是专用，意思就是除了出租车之外其他车辆是不能够停放的。但是因为一个停车泊位一个框在那儿，所以就给一些不太熟悉道交法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容易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自我安慰啊。你看，这虽然是这个地方是出租车的专用泊位，但它好歹也是个泊位啊，我停停应该问题不大吧？这个情况，杨警官您怎么看？
1: 这种情况目前还是有的哈。这个包括这个阜义医院门口那个那一块有个出租车停车位。也是经常有私家车临时停放在那边。
0: 我们这您所说的这临时停放指的是什么？我临时在那上下个客吗？还是我就把车直接停那儿了？
1: 一般都是临时的，接送家里的病友，因为他们患病的家属。
0: 对对对，
1: 都会临时停放在那边，包括上下客。
0: 一般来说，在医院门口应该是临时上下客的那个现象会比较的常见啊。
1: 对。
0: 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临时上下客是可以是允许的吗？
1: 那。不能长时停放，临时，因为我们还是要人性化执法嘛，对不对？肯定可以，但是一定要即停即走。
0: 即停即走，
1: 不能长时停放，你不能等个十分钟，半个小时，那肯定不行
0: 啊。对，说到这个现象啊，昨天刚好我在这个仓前路啊，虽然不在咱们台江辖区，我在仓前路，当时我在那儿打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打车这路段突然间红了？就是从这个高德地图上看到，软件上看到这个区域是红色，就说明通行缓慢了嘛。我想这不是车流还挺顺畅的吗？后来这往另外一个方向一探头一看，发现前面有辆车，也不知道是网约车还是什么车。你在仓前路那个路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在那儿等客，估计客人呢从这个烟台山上下来，估计快走到了，但还没走到，那车怎么办呢？就一直在路边等，这后面一长溜全都堵住。这个现象其实就在咱们交警这个执法角度来说，就算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1: 对，
0: 你如果临时啊，人在路边，你上下个客，可能咱们这个人性化执法角度来说就行了，也是方便游客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在那等个，不要说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可能就五分钟，可能就停个五分钟，但后面一长溜全部都别走了，那这就比较过分了啊。所以结合刚刚杨警官所说的，在阜医院门口那个路段，我们方便这个病患啊来就诊就医啊，在那个地方让你停，让你上下客，已经就算是非常人性化了，算是仁至义尽了。如果你在那儿等客，那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不过我们说到这阜医院门口啊，有段时间没打那儿过了，那边交通状况在暑期来看，应该会比平常会好一些吧。通过我们这段时间路面上的一个观察，阜医院门口八一西路那边应该会比之前，比如说这个开学季，在学期内这个状况会好一些，是吗？
1: 对，已经好很多了。
0: 那边最近是有进行过一些调整吗？
1: 我们都有跟院方在沟通了，包括路面怎么增设这个车位啊，包括他医院里面内部也在这个增加这个车位，然后里面医院里面内部的安保人员会跟我们协同的管理这个交通的
0: 啊，对啊，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管辖权的问题，像之前有很多车友跟我们反映说呢，特别是医院呢、学校有一些路段啊，学校是没得说啊，只能在学校外围啊，但医院你还涉及到这个病患来就医就诊，有的腿脚不太方便，说这能不能把车开进去啊？那这个工作呢，咱们也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最早咱们记得是收到第一波是省立医院的这个诉求，当时我们媒体也是和咱们福州交警啊，积极跟省立医院去配合协调对接啊，最后呢，终于这个院方在省立医院的院内是规划出了一个通道啊，能够让车进出啊，也比较的方便。那后面这个模式就在这个协和医院呢、其他医院有进行同样模式的一个复制和推广啊。 既方便了病患来就医就诊，也方便这个车流的一个动线啊。

0: 但是没办法，医院周边向来都是停车的一个难点啊，所以也需要大家互相的彼此理解啊，多想着点别人，不要堵住别人的路了。我们继续把话题回到咱们十种典型的违法停车的类型整治活动当中来啊，这个执法行动当中，目前咱们这个工作呢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当中啊。那在半点之后，我们重点要和这个杨警官聊的是啊，关于咱们小区出入口消防通道被堵住的这么一个现象跟行为。就在上周，咱们也收到车友的一个诉求，咱们也让记者去联系了这个爆料的这个车友，说小区内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啊，把车停在消防通道啊，这属于消防部门和小区物业的管理责任。那如果我们说啊，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堵住小区出入口的这样一个行为，咱们目前也是严格的执法。我们目前在小区门口施划黄网线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由咱们支队的科设大队，包括辖区的科设中队来进行负责的。那这工作应该在基本是完成了吧？小区出入口这个位置，这黄网区，杨警官，
1: 这
0: 基本上
1: 都做完了，
0: 都做完了。
1: 对，
0: 黄网区设好之后，咱们是不是也观察了一阵子？这划没划黄网区，对于小区出入口被堵这个事儿，是不是有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引导作用呢？
1: 这个有啊，这个我们跟小区啊都在沟通，物业啊各方面都在沟通啊。
0: 嗯，
1: 肯定。这个因为群众的诉求也比较大，因为经常报警。
0: 嗯，很经常报警。
1: 对，很经常报警，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嗯，不过大部分朋友停车，即便我说的是在设置黄网区之前啊，大部分的这个司机停车应该都不会采取堵住小区出入口这么极端的一种方式，他可能就是在小区出入口我找了一个折中的位置，双方进出都能进出，但就是很不方便。
1: 对，
0: 这样的状况是过去咱们经常收到的警情之一吗？
1: 对，经常有这方面的警情。
0: 嗯，那最后咱们是怎么个处置？这当时的车主是怎么想的？
1: 我们肯定先电话沟通啊，然后后面再。公共道路上我们可以直接查处了，我们过去就直接给你查处掉了。那你长期停放，我们该拖车就给你拖走了。
0: 嗯，目前在小区周边这样的现象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1: 好很多了。
0: 嗯，其实我们说划黄网区已经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不能停的。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个民警的巡逻执法，我们是如果说先从设置黄网区前后来看，这个状况应该也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吧。
1: 对，
0: 光通过标志标线的引导已经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了。那后面我们所收到的警情是不是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1: 对，目前都好很多。
0: 嗯，好很多啊。
1: 对，
0: 所以多想着点别人吧，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啊。还有车友说到这黄网区，说有时在路面上行驶排队等红绿灯，有时就容易停在黄网区上啊，不是有意停那儿，只是前方突然间就堵住了，我没办法，车才堵住，才停在黄网区上等待行驶，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会面临处罚？
1: 这不会啊。
0: 啊，这个您咱们作为执法单位，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嗯，
1: 这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这不是说一般违法的恶意的故意的违法才会被处罚。
0: 嗯，
1: 这明显的拥堵导致的，不是你主观的故意去停放在这边，那没问题
0: 啊，这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前方跟车途经黄网区的时候，先判断清楚前方道路车辆的通行状况。您在驶入黄网区之前，您先踩脚刹车，先观察清楚前方车辆的通行状况，他能过，您有把握过去不会压在黄网区，你再过，咱们是这意思吧？
1: 而且这室内违停，它是指人员不在车上的情况下，
0: 是人不在车上的情况下。
1: 对，如果人在车上的话，我首先要进行劝离。
0: 嗯，但是说到人在不在车上，还有车友也向我们提出疑问了，说这我在车上，但是被探头拍了，这怎么办？人在车上，但是被探头拍了，但探头关键是拍不到你人呢。你知不知道这地方是严管路段的？是不知不知道这地方是违停的？
1: 然后探头抓拍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你停放时间，你人就算在车上，但是你达到一定的时间，一般以前好像三分钟吧，
0: 嗯，
1: 那停满这个时间，我们就直接对你处罚了。
0: 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杨警官所说的这个三分钟，它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是咱们民警通过探头，观察一阵子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之前也跟各位介绍过，这个，有的车友跟我们反映说，我人在车上被探头拍了，是不是一停就会被拍？不是的，民警一般会发现这个路段有人违法停车，那民警就会把探头对着

0: 这辆车，先观察一阵子，没开走，再看一眼，还没开走，再看一眼，还没开走，那罚。
1: 啊，对对对，
0: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观感，他不会你一停，比如说停个10秒20秒，他马上拍，不会，民警一定会先进行观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得很清楚了，大伙儿的这个现在行车素质都相对比较高一些，不会说一停就马上就抓拍，也是为了方便，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停车上下客的这个需求还是存在的，而且都相对比较随机，为了方便大伙儿能够临时停车停放，交警一般不会对临时上下客的这样的行为去进行吹毛求疵一般的这个执法，一般就只有通过您停车在那儿停车候客，等人上来，等了时间又相对比较长，那这时就会面临处罚。所以之前一直有车友跟我们向我们咨询，你说我就到底停多长时间会被罚吧？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啊，并不是一个具体几分几秒的一个概念啊，而是民警通过这个肉眼观察。但是反正总之告诉您，不会一停就罚，不会一停就罚，一定是看观察一阵子，您过分了我才罚，是吧？
1: 啊，对，
0: 这是咱们民警的一个执法的一个裁量权，也是为了方便大伙儿。所以这个要跟各位说清楚啊，民警的人性化执法并不是你违法停车的一个借口跟依据啊，但是罚您就得认，您自己到底有没有存在着违法停车的行为啊？那在十种违法停车的类型当中，还有哪些是平常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还看到一种，就是在路中间压着双黄线或单黄线停放，这是不是也是存在于一些比较宽敞的路段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违法停车现象？
1: 这种现象还是我辖区还是很少见的，
0: 还是比较少见。
1: 对，还是比较少见的，大家这个法律意识还是有的。
0: 就是除了双两个方向的路侧还在道路中间停放，
1: 那对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0: 那我还看了一下，这路口停放应该也比较少见。
1: 啊，也比较少见
0: 啊。
1: 那一般这种情况可能都是涉嫌酒驾，就是喝完酒特停在这边，一般会是这种情况。
0: 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啊！遇到这样情况，咱们民警第一反应就是，这车肯定是有问题，司机是不是要查一查？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事儿啊。那还有哪些是咱们辖区比较常见的停车类型呢？
1: 像你在这个人行道上违法停车的，这个就非常常见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有人就问了，这个现在有的路段啊，它有那行道树。那有的路段行道树它可能是空间比较大，我把车停在行道树中间，这算不算是违法停车？
1: 只要在人行道上停车，这都是违法停车的，因为这供人家行人走路的，不是给你停
0: 车。除非是人行道上就是按照规定有湿滑停车泊位的。
1: 啊，对，必须要有规划的车位的才行。
0: 啊，没有，你没看到那个车位框，您就不能停。
1: 那我们也会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这个查处，你比如说不影响行人走路啊。
0: 嗯，
1: 对交通没什么影响，我们一般也不是严管路段，也确实有这个停车需求，那我一般也不是，一般也是以警告为主吧，先劝离吧，
0: 先劝离，发个消息提醒您。
1: 对对 对
0: 啊，但是民警是到现场一看，第一啊不是严管路段，第二哎你这好像不太影响，第三这地方确实没什么地方停车，停车需求比较大，那这是可能给你发一个短信提醒或者通知提醒您一下啊，也得看现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杨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介绍了十种典型违法停车类型的一个执法查处情况，感谢杨警官。各位车友还有关于违法停车以及关于这个车辆泊位申请的相关诉求，也可以把您的需要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再跟科社部门去进行沟通。那今天的警民出动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

0: 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关注到东二环从五里亭开始，一路要往前方鳌峰大桥的方向，在排队当中。反方向鳌峰大桥上桥处一路要到台江的这个位置也在排队，是不是鳌峰大桥这边有什么情况呢？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哈。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2: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那我们刚才关注到了东二环，目前从五里亭到鳌峰大桥这一段呢，这个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您如果有路过，知道这边是什么情况呢，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回到节目当中啊，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这两条路将双双升级，惠及数万师生及周边群众。医生，这个瘦胖子可能比纯胖更危险哈。零反式脂肪酸食品不等于不含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为破解福州大学城通行痛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位于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北路道路工程已正式进场施工哈。那莲蓉路道路工程呢，也进入前期筹备阶段，即将进场施工。据了解呢，侯官北路起于沙堤桥头，止于侯官村委会，那路线总长2.76公里哈。计划于2027年4月底前完成建设。那莲蓉路道路则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闽江学院和荣桥村、莲心村，线路全长2.9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计划于2027年5月完工。作为福州大学城重要的城市次干路啊，未来两条道路的换新呢，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

格局，汇集沿线高校师生、村居群众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哈，那企业自主研发实力呢是不断提升的，医药工业发展联动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哈，其中呢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呢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哈，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呢，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那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研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那医药出口交易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哈，那创新药呢已经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哈。那目前呢，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哈，出口动能强劲。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啊，不知道各位听没听过一个词叫瘦胖子，医学上将其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啊，表现为 BMI 指数正常，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医生提醒了，日常需要关注腰围和身高比例、体脂率等指标，注意存肌减脂啊，避免长时间单一有氧，不要推崇极致先瘦啊，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啊。那说到这个健康，说到减肥呢，吃也很重要。按照我国标准呢，每100克固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不得超过0.3克，就可标为零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但并不是完全不含哈。但我国居民日均摄入0.39克，远低于世卫组织的上限啊，危害可忽略不计。食品不健康，不要只看反式脂肪酸，更应该关注的是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啊，对健康影响更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好产品啊，是我们的包。这个七夕快到了哈，不知道各位准备好礼物没有？这个夏天出门呢，少一只包哈，总觉得气场差了很多。但是有些轻奢大牌，很多人觉得贵不舍得。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 Coach 的价格哈，那最低只要599。啊 ，Coach 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多女生都特别了解了哈。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是哈，很多人都是人手一个，甚至人手几个。他们家包呢，平常也得1-2千，很多人想买，可能不一定特别舍得哈。今天正好赶上我们七夕大促，直接打骨折，599起哈。有的款呢是不到专柜1/3价格的，我们是专门选了9款特别火的包啊。各位，每只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礼袋哈，拿来送人也没毛病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哈，因为你不要想着说，哎，我快到七夕了才买，那你得考虑啊，这个快递它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呢，对不对？不是说你今天买，明天立马就能到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府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又一福州造万吨大船交付。碳板鞋并不适合日常久穿。为什么西瓜吃多了拉肚子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呢，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12000吨自航驳船顺利交付。据了解呢，该船总长119.9米，宽30米，那深7.15米，设计吃水4.96米，那主要用于运输铝土矿啊、铁矿石块啊、铁矿粉。那入籍中国船机社，12000吨自航驳船计划建造15艘，已累计交付6艘，充分验证了福州造船企业在该系列造船舶建造中的精益管控与协同能力哈。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呢，静安区自然人医社保相关业务税务部门和医社保部门已入驻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啊，也就是静安区三创中心。需要办理上述业务的缴费人呢，可以前往3楼啊。手机线上缴费渠道不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区域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窗口已不再受理上述业务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平常大家爱运动的都知道鞋很重要啊，球鞋、跑鞋、登山鞋，市面上的运动鞋种类很多，运动的时候穿对鞋特别重要哈。专家介绍呢，日常穿功能性运动鞋并不一定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久穿呢，可能会造成损伤。比如说这个碳板跑鞋可通过碳板的助力提高成绩，但平常穿呢会影响这个关节活动哈，那引发足底筋膜疼痛。最近夏天天很热哈，很多朋友爱吃西瓜，这西瓜吃多了拉肚子它还是真有可能的。那西瓜本身是没毛病的哈，错就错在吃太多了。那第一个坑是果糖啊，现在西瓜这果糖含量呢相对来说都是很高的哈，消化能力比较差的朋友们，那吃多了果糖会把身体里的水分给你拽进这个肠道里啊，那这时候呢可能就会导致拉肚子啊，严重的可能还会拉得比较频繁，这可能就得去医院了哈。那第二呢是营养失衡，一吃就是1斤2斤，甚至有些朋友啊那直接抱一整个西瓜在那啃啊，那果糖轻松超80克啊，三餐不减量肯定发胖啊。那还有就是真的是拿西瓜当饭吃了，1公斤瓜瓤才5克蛋白质，正常一餐需要20克，长期下来是肌肉流失，浑身没劲儿。那吃多

巧合适呢，有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水果每天200到350克，差不多也就是半斤瓜瓤啊，补水解暑没毛病，糖尿病人也能吃。那但是要注意每日100克分两次啊，什么东西都是吃多了肯定就不行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买东西哈，你像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 Coach 的这个包只要599起，价格很优惠。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哎，适当的买那么一个两个啊当装饰，或者买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后再播。
1: 我们来关注路况啊，探路者这个007号提醒各位，54路华林路口往三环方向右侧直行道是有一辆公交抛锚了哈，占用的是直行车道，后面已经开始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也感谢探路者们为我们发来的及时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

0: 简单，微信发送八七六，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八七六，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鳌峰大桥双向还是在排队的哈，估计是之前的一些流量还没有消化完成，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2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点33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 老外扎堆进了中国老厂房。电影《八仙》把蜀锦带火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今年呢福州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是林业局安排专项资金为其和重量级的古树建立健康档案。那除了古岭的这个柳山王呢，还有涌泉寺的千年铁树群啊，福建榕树王等均纳入到了此次体检。那现场呢树干检测仪、根系检测仪、土壤微生物分析仪等高科技手段啊，这是轮番上阵啊，对这个 树根啊叶片啊进行系统性检查。据了解呢，气氛专属体检报告将于9月底出炉啊，在此基础上呢，福州将采取一树一策的精准养护。同时呢，全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也在继续，将全面摸清全市古树名木家底，为科学精准保护绿色活化石奠定基础。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今年以来呢，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线加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看地标，而是走街串巷，走进园区，在亲手体验中触摸真实的城市肌理。最近一周呢，这个郑州边检站出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超2万人次，那 周环比提升7%，其中呢，通过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达到了64%。从工业记忆到文旅新地标，这些藏在城市里的老地方呢，正在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新窗口。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四十天的加长版的三伏是进入到了中段哈。那错过初伏还能贴三伏贴吗？其实啊，这个可以趁热打贴啊。另外呢，有数据显示，中医养生类新客中，18到35岁消费者占近70%哈。医生提醒啊，这个三伏贴它倒不是人人都适合，更不是包治百病哈。贴敷前要遍体质选机构哈，要避开误区。

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年暑期档呢，国风动画《八仙》持续热映，影片的高人气呢，也让有着八仙元素的蜀锦文创呢受到追捧哈，为蜀锦非遗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那蜀锦非遗传承人专场直播单场销售额突破80万，大量订单呢来自三四线城市哈。伴随着《八仙》上映呢，带有暗八仙元素的蜀锦挂件儿、装饰锦线上搜索量和成交量呢也是明显上涨。曾经小众的传统织锦呢，收获了大批年轻消费者。那公开信息显示呢，过去收藏级手工蜀锦单价可以达到上万一米，那如今呢，本地工坊完成这个织机智能化升级，实现标准化量产，一系列平价文创陆续推出，百元价位的配饰挂件丰富多样哈，非遗好物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以往蜀锦大多依靠文旅门店、高端定制渠道，这一次依托八仙院线热度呢，再叠加线上电商、线下织造研学体验哈，形成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说到这个消费呢，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就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Coach的这个包，那作为国际这个美国轻奢品牌呢，他家的包啊辨识度还是很高的，我的一眼都能看出来啊，那材质也挺好的，上手也很有质感哈，背个几年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都是一些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还有这个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之十足的这个流浪包哈，包括这个徽标手提包啊、光皮单肩包，还有这个复古盒子包啊，你日常通勤、约会哈、出差旅行都可以适用哈。而且呢，它很百搭，不是说特别要求你的着装哈。那他家的包呢，平常也得个一两千块钱吧，很多人想买，可能一时半会儿啊也不是特别舍得哈，毕竟大家现在都比较节约。那今天我们正好赶上这个商城七夕大促，给到各位599起。啊，有的款式呢还不到专柜价格的1/3啊，这个价格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了。而且呢，我们给到各位的是每只都有这个防尘袋和塑膜的哈，您可以放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哈，也都给各位准备好了哈。那应该说呢，这个价格我觉得平常还是不好预见的哈。而且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管你是买来自己用还是送人，也都很合适哈。我们海外直采，资质也很齐全，每款只有100只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回好物啊。这个回了之后呢，看一看，哎，哪一个啊是你比较喜欢的，或者买来送人，哎，你要送的这个人他是平常什么风格呀？啊，可以根据他的风格来选购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2: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药膳馒头受糖友青睐，5岁孩子用 AI 聊天变得暴躁易怒，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记者在福州市中医院看到药房窗口有个特别的场景，有的人在排队取药，有的人在排队取馒头啊。这个糖尿病药膳馒头啊，由医院自主研发，活了好多年。它不仅能饱腹，而且经临床研究，还有调节体质、改善血糖、减轻症状的效果，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可以起到干预改善作用啊。那推出10余年来呢，是深受好评。为此啊，有很多患者专门来到医院买馒头啊，一拿就是一大袋。回到家放冰箱冷冻保存慢慢吃。这个糖尿病药膳馒头的材料它是比较特别的，是由淮山药、芡实、天花粉、黄精、玉竹等10多种中药材和面粉和适量的酵母制作而成的。研发这款药膳馒头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能安心的吃上两个实在的馒头。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天津哈，有一名男子在聚餐之后饮酒了，心存侥幸啊，独自驾车回家，当车辆行到其住所附近时呢，他炫耀之心就出来了，拿手机对着镜头录了一段车载音乐放声高歌的自拍，接群众举报呢，警方顺着网线把他给抓起来了哈。那根据其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作出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并处罚金1800元的相关处罚，酒后要不得哈。最近呢，这个刘女士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用 AI， 初衷呢是利用其陪伴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可是这小孩用 AI 一段时间之后啊，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有暴力倾向啊。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常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就发现，这个 AI 它会一味的顺着孩子，迎合这个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呢，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体现了。后来啊，这个刘女士卸载了这个软件，尽可能多陪伴孩子。小孩他还小，他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哈。那说到数码产品有关的这个配件哈，有塑料味的手机壳就不能用了，有一些号称食品级的廉价软壳大概率是用这回收针管啊、输液管混着劣质再生塑料做的，这手机壳一闻就有味道，是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味道，每天和它接触呢，抢这个塑化剂还会渗入皮肤，越花里胡哨越毛茸茸，还便宜的隐患越大，所以说各位这买手机壳也不能贪便宜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时间来到了13: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多家航司发布台风改退签方案。德国人开始狂买电车，实测买10副太阳镜9副不合格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日前呢，静安区自然人社医保相关部门等和医社保部门已入驻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需要办理上述业务的缴费人请前往政务中心3楼，线上手机缴费渠道保持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窗口已不再受理以上业务，各位要留意避免跑空。我们再来关注哈，日前呢，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处置特殊方案哈。符合条件的客票呢，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此外呢，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类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费用是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汽车运输管理局6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德国电动汽车新车注册量超过7.86万辆，同比增长近62%，市场份额提升到了29.3%，连续第二个月成为德国新车注册量最高的单一动力类型。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可外接充电车型占全部新车注册量的40.7%。那有分析指出呢，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这一成绩也可能会增强周边国家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信心，让更多人意识到转向纯电车型可能比预期更加容易。截至2026年初呢，德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较2017年同期增长近60倍。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夏日炎炎，人们喷戴太阳镜本身是为了保护眼睛，可是有很多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戴太阳镜之后反而出现了一些眼睛的不适的情况啊。那央视曝光了太阳镜市场乱象，各项参数是全靠造假啊。记者随即在市场上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1副与实测不符啊，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这个该管管了哈。那说到合格呢，这产品质量一定要过硬。你像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包啊，有很多款，而且呢价格我们今天很优惠，因为它平常官网或专柜价格可能要1-2千块钱，很多人想买，说实话也不是很舍得哈。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哈，价格很优惠，直接要599起。那当然这个不同的款型可能价格稍显不同哈，那599起，但价格也很优惠了，有的款可能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而且我们是九款网上特别火的这个样式哈，各位随便来挑，每只都有这个防尘袋和塑膜哈，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就你送人也没问题啊，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

0: 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这两条路将双双升级，汇集数万师生及周边群众，科学家首次用 AI 设计出新病毒，为什么西瓜吃多了会拉肚子？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为破解福州大学城通行痛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位于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北路道路工程已正式进场施工。那莲蓉路道路工程呢，也进入前期筹备阶段哈，即将进场施工。那据了解呢，侯官北路起于沙堤桥头，止于侯官村委会。那线路总长2.76公里，那计划于2027年4月底前完工。那莲蓉路道路呢，则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闽江学院以及莲蓉这个莲桥村，荣桥村、莲心村哈，那线路全长2.9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设计哈，那规划于2027年5月前完工。作为福州大学城重要的城市次干路哈，那未来两条道路的换新呢，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格局，惠及沿线高校师生、村居群众出行。我们再来关注哈，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表示哈，他们利用 AI 设计出了全新的具有完整功能并且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噬菌体呢，是侵袭细菌的病毒哈。那研究团队表示呢，这次使用 AI 设计出的噬菌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那实验表明呢，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哈，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哈。那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表示呢，这项突破被视为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可能开启一个疾病治疗的新时代哈。但专家也警告，人工智能设计病毒带来了重大的生物安全隐患。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在京沪高速上呢，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了。那当天上午呢，在 GR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Y 环立交东侧呢，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啊。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魏某。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啊，这个车辆智驾系统呢，它只是一个辅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要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呢，属于违法行为。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呢，警方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说这个西瓜吃多了拉肚子是真有可能，因为西瓜本身是没毛病的，但错就错在吃太多啊。第一个坑呢是果糖，现在的这个西瓜呀，含糖量高，消化能力弱的人呢，吃多了果糖就把身体的水分拽进肠道里，严重的就直接拉肚子了。第二个坑呢是营养失衡啊，一吃1-2斤起步，这个糖分啊轻轻松松超过80克，三餐不减量，那肯定也会发胖了。更怕的是拿西瓜当饭吃哈，1公斤瓜瓤才5克蛋白质，正常一餐需要20克，长期下来是肌肉流失，浑身没劲儿啊。那吃多少合适呢？水果建议每天200到350克，差不多半斤瓤，补水解暑没毛病啊。这个糖尿病人也能吃，那每日要100克，分2次吃。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夏天啊，确实大家都很喜欢吃西瓜，但有些朋友真的是一次抱着半个甚至一个西瓜吃啊，胃口也特别好，都能吃完。但吃完之后呢，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哦，是真的没有那么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什么东西啊，都得把握好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包是有几款热门样式的哈，而且价格很优惠，我们599起哈。这个价格呢，我跟你说真的，你可能平常还真的不太好找，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哈。而且这个价格呢，礼盒、礼袋、防尘袋和包的塑模是都有的，您完全可以放心，海外直采，资质齐全。七夕节快到了，不管是买来送自己还是买来送给自己的爱人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都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优化调整景区内自驾收费服务，青少年 AI 聊天成瘾呈现爆发式增长，高温天气续命必备，不是冰奶茶是瓜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哈，8月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的通报，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呢，将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

那根据车型不同啊，这个是以行驶证为准的，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120啊，六到七座不超过180，八到十九座不超过300，20座以上不超过600。因票务系统调整升级，原按人收费按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呢，新方案不得晚于8月20号零点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前为过渡期啊，过渡期内呢，人均价格不能超过30，原按车收费的新方案不能晚于8月12号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哈。

我们再来关注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哈，那结果显示呢，这个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大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认可度。在北京的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是爆发增长。不同于游戏和短视频，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那调查中呢，发现了21.5%的孩子，他们说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会优先去问 AI， 不会去问老师。包括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每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也只愿意和 AI 诉说。这个家长们一定是要警惕了。再来把视线转向德国，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注册量超过7.86万辆，同比增长近62%，市场份额升至29.3%，连续第二个月成为德国新车注册量最高的单一动力类型。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呢，可外接充电车型占全部新车注册量的40.7%。有分析指出呢，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这一成绩也可能会增强周边国家消费者对于电动汽车的信心，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转向纯电车型可能比预期更容易。那截至2026年初呢，德国纯电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较2017年同期增长了近60倍。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那专家把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可以快速补充水分，平衡电解质。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第三类是保健抗炎的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很有益。那专家建议呢，夏季微生物繁殖比较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择量食用。那另外呢，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这个饭菜极易腐败变质，杜绝吃隔夜菜，这个各位是一定要注意了，不是说你这放冰箱里它就没事了。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科普，有的时候你放冰箱里保存不当它也不行，所以说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包括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适量，这个最重要。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陆庄地铁站设置专属休息区。这个暑假呢，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青海旅游检验框能不能带走呢？景区回应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们首先来关注哈，针对午间大量务工人员进站纳凉的突出需求呢，福州地铁在陆庄站优化了运营服务哈，这个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空间规划方面呢，站点选取通道闲置区域，设置专属休息区哈，利用伸缩围栏完成物理分隔，那避开客流密集的出入口，自动扶梯，确保休息区和客流通道互不影响哈。在秩序管理方面呢，小茉莉服务队加强值守，向务工人员宣传站内文明规范啊，杜绝赤膊光膀喧哗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引导大家维护公共环境。在安全保障方面呢，保洁人员增加休息区的清扫频次哈，服务台呢也常备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创可贴等防暑应急物资啊，为进站人员提供及时贴心的健康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暑假呢，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哈，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这个假期呢，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大美新疆，奔赴山野来一次自驾之旅。每天上午呢，在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那公路全线穿行于阿尔泰山腹地哈，沿途尽览河谷湿地、高山草原等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哈。目前呢，贵州全城已发现40000多个溶洞、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呢，开发探洞游。啊，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张掖山丹县呢，迎来了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了各地游客来此游玩。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走回家当纪念品。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说，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啊，有人觉得没什么，说就是一纪念品当摆件；也有人担心捡回家以后呢，可能会让孩子或者宠物误食。这个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8月2号，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称哈，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景区不建议他携带，恐怕日后会出现误食的情况。工作人员还表示呢，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会有轻微的毒素哈。那记者又以市民身份咨询海西州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拾等具体要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捡拾。工作人员表示哈，这个景区内的盐呢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哈，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可能景区也吃不消了啊。各位，微信平台还可以持续回好物哈，我看有朋友回包，不是回包哈，是回好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包哈，那九款特别火的样式哈，然后价格是599起，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了。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啊，因为它平常在专柜官网可能随随便便都要1000-2000块钱哈，我们今天只要599起啊。七夕节也快到了，各位如果要送人的一定要提前入手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查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千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覆盖 APP、PC、眼镜三端。您正在使用的手机壳可能有毒，白开水不是万能的，出汗后更是限时使用。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赋文化交流会的特色活动之一，两岸青年走进三坊七巷、南宫河口等地，体验福州非遗三条簪妆造、汉赋旅拍，在千年文脉底蕴中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服饰之美。本次活动通过汉服走秀、非遗体验、古迹旅拍等形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情谊，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青春活力。近日，千问开放了平台上线，面向生态伙伴或者开发者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十多个领域，包括顺丰速运、联想、联想乐享、自如租房、哈喽租车、闪送等等。有一些看似便宜的超低价手机壳，可能正在悄悄地释放有毒物质。特别很多人呢是习惯边吃饭边玩手机，有害物质呢更容易随着食物进入体内。这些廉价手机壳问题的根源在于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一些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是违规的添加了廉价的助剂。有从业者透露，正规的原料呢每吨价格上万元。

而掺入废旧塑料能让成本直接下降60%。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等毒塑料，简单处理之后呢，就直接注塑成型。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呢，很多人都喜欢大口的猛灌白开水。专家提示，单纯补水会稀释血液当中的电解质，会加重低钾症状。人体大量出汗之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呢会同步流失。如果单一大量的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的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痛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长途出游、高强度的户外运动，优先携带的是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呢备好电解质粉，按说明冲泡。补水呢，切勿猛灌白开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Coach。

首先呢，关注一下七夕礼遇马上就要到了，大牌也在纷纷的送惊喜，在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就更加的划算，每单时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送好礼，像是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等等，都可以免费带回家。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限时团购 Coach 女包，只要599元起，有多款多色任选，加赠礼盒礼袋。

夏天出门呢，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呢，总觉得气场不对。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反应就是非常的贵，舍不得。那么今天就把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来到你的面前。七夕呢也是限时破价，最低呢只要599元。作为美国轻奢的标杆品牌，他们家的包包呢辨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国外高端的商场奥莱专柜呢到处都能看到，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呢至少要1-2000，应该说呢，确实是物有所值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觉得偏贵了。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非常低的折扣，只要599元起。这个价格呢是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呢晚上呢超火的 Coach 包，款款的都是价值不菲，而且呢颜值都很高的 Coach 包，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的仪式感是直接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呢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您可以登录昌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每一单还能再减免5元。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这首歌的阵容呢非常的强大，来自张艺兴、严仁中还有 Galley、李永清以及李志廷联袂送上的 Think About It。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优化调整景区内自驾服务收费，我国加快资源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爱拖延的人更容易冲动，这是真的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的通报。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地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以上涉及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

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之后，将原来按人收费、按车收费的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的车型，以机动车驾驶核定的核载人数为准。五座及以下的价格不超过每车120元，六至七座的不超过每车180元，八至十九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地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同的享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经汇集41.4亿条的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了一张图上一起办。北京时间8月9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这标志着为期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本航次雪龙二号冰站综合调查共设置了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期间呢，考察队将开展抛弃式冰基浮标布放、积雪、冰芯、冰下的水采样，还有海冰遥感、大气剖面、冰下海洋水文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拖延和冲动受同一种的遗传基因影响，拖延症可能是冲动的副产品。人类祖先呢，倾向于追求眼前的利益，因此演化出冲动的性格，而拖延症呢，则是在现代演化当中才出现的。在现代，当我们被冲动驱使去追逐眼前的利益时，将远期的目标推后，逐渐地导致拖延症的产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Coach 包。

相信说到这个牌子呢，很多女生都是趋之若鹜的，但是呢专柜的价格呢往往还是会劝退。今天不用担心，畅行876好物推荐，这里的 Coach 包呢都是海外集采归来，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么低的一个价位哈。放心的薅大牌羊毛，花小钱背大牌包包。这次的商城七夕大促呢，给到的骨折价格只要599元起，精选了9款的网上超火的 Coach 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呢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包装。自己用送人，仪式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而且虽然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便宜哈，因为它是599元起，它在价格的那一栏当中呢是从599元到999元，不等的5个价位，但是呢和专柜相比呢，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非常香了。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抓紧抢购，还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时间，来自李欧雨欣 Strang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

0: 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一个人喜欢你和讨厌你，很可能出自同一个理由。他最初欣赏你的直接，久了却觉得你锋芒太盛；他喜欢你的细腻，时间一长又嫌你太敏感；他被你的随和吸引，后来却批评你没有立场。其实，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喜恶同因。人没有绝对的优点或缺点，只有特点。所谓的优缺点，从来只是他人的角度和评判。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你以为的缺点，往往是另一种优点。固执的人可能是最坚持的人，敏感的人往往最善于体察细节，冷漠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理智，冲动的人常常也是最有热情和行动力的。所以，你的性格、行为、情绪都是多面的、复杂的，没有单一的好与坏。自我和解就是诚实的和自己的全部共处，光明与阴影，脆弱与力量，过去和现在。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停止与自己为敌，开始与自己合作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现代汽车试点自动泊车机器人明年投入运行。

日前，静安区自然人医社保相关的业务税务部门和医社保部门含缴费和退费，已经入驻了静安区的政务服务中心，也就是静安的三创中心。需要办理上述业务的缴费人，请前往政务中心的三楼。线上手机的缴费渠道保持不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的窗口已经不再受理上述业务，请大家留意，避免跑空。现代汽车集团本周宣布，将在首尔西部的一处公寓小区启动机器人示范项目，以此研发智能停车管理系统。该项目呢，依托政府智慧城市监管沙盒计划开展。现代汽车、汽车零部件子公司现代威亚以及现代建设组建联合体。项目呢，选址首尔西南始兴市的希尔斯特波浪城小区。这座呢，由现代建设打造的公寓共1796户，预计明年呢迎来居民的入住。项目将在小区地下一层的车库部署两套现代威亚停车的机器人。据彭博社的记者透露，苹果已经开始规划第三代折叠屏 iPhone， 最早呢有望于2028年推出。随后呢，折叠 iPhone 三年路线图也是引发了热议。据报道，第三代折叠屏 iPhone 的内屏和外屏尺寸都会比以前两代略大。不过呢，古尔曼没有透露具体的尺寸数字。首款折叠屏 iPhone 预计配备7.8英寸内屏和5.5英寸的外屏。因此，第三代的机型屏幕尺寸将在这一基础上再进一步增加。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科的专家王峰表示，中医认为呢，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会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通过唱歌曲的咏唱的那种感觉，可以舒缓心中的压力，解除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也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由于唱歌是腹式呼吸，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的频繁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能有效地强化心肺功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团，就更加的划算了。每单呢是付满199元即可参加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赠送，像是有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今天在好物推荐的重点环节，向您推荐 Coach 女包，只要599元起，多款多色任选，也加赠了礼盒和礼袋。Coach 家的包呢，材质应该是没有话说的，软韧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呢还非常的耐用，背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全网上超

火的经典爆款，包括了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这个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补条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价格大家也是有所了解，在官网或是专柜呢，一只 Coach 包至少呢要1-2000。在畅行876的七夕商城大促，直接给到你骨折的价格，只要599元起。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赶紧抢购吧，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每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时间，南征北战，美丽世界。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

0: 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5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碳板鞋并不适合日常久穿。苹果上调多款设备以旧换新回收价，幅度最高近30%。药膳馒头受到糖友的青睐，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者首次免费变更服务。此外，针对旅客担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呢属于天气原因及非乘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之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的费用呢需要旅客自理，且通常不会提供经济补偿。球鞋、跑鞋、登山鞋，市面上的运动鞋呢种类繁多，运动时穿对鞋非常的重要。专家介绍，日常穿功能性运动鞋并不一定会更舒适养脚，相反呢，有些鞋型如果在不运动的时候久穿，反而可能造成损伤。例如碳板跑鞋可以通过碳板的助力提高成绩，但平时穿着呢会影响脚趾的关节功能，引发足底的筋膜疼痛。继上调 Mac、iPad 等设备的价格之后呢，苹果又上调了 iPhone、iPad、Mac 和苹果手表等多款设备以旧换新的回收价格，上涨幅度呢最高接近30%，平均涨幅为6.6%。这或许能给感受到手机价格压力的消费者带来一丝安慰。此外呢，苹果还新增了6款安卓手机的回收，包括三星、谷歌、一加等品牌的相关型号。近日，记者在福州市中医院看到，药房窗口有个特别的场景，有的人在排队取药，还有人却排队在取馒头。糖尿病药膳馒头由医院自主研制，火了非常多年，它不仅能够饱腹，而且经临床研究具有调节体质、改善血糖、减轻症状的效果，对糖尿病的前期人群可以起到干预改善的作用，对糖尿病患者具备良好的治疗作用，推出十多年来深受患者好评，因此不少患者专程来医院开馒头，一拿就是一大袋，回家放在冰箱冷冻保存，慢慢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好物推荐。依旧是 Coach 家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呢，售价差不多都要1-2000元，更正好呢，赶上畅行876的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我们精选了9款来自网上超火的 Coach 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也随你挑选，每只呢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己用或是送人都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当然这个福利呢是非常有限的，每一款呢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来自萨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还是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我们可以。

0: 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5: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严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隐患，警惕协会牵头抱团涨价，监管部门强化整治价赔垄断。过敏性鼻炎防治有道，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紧盯违规住人、堵道通道堵塞、可燃材料分隔、消防设施失效4条红线，对外公布了10起的典型案例。 部分企业使用可燃的彩钢板搭建宿舍违规住人，还有企业呢占用了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消防设施缺失故障，被依法查封立案处罚。消防部门提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照隐患开展自查自纠，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 驾培行业呢容易出现垄断的乱象，不少地方行业的协会牵头驾校抱团统一涨价，通过微信群口头协议，垄断手段呢趋于隐蔽，多地呢已办结了典型案例，整治后学车费用明显回落，驾培垄断抬高群众的学车成本，压缩了教学质量，衍生了马路杀手的隐患。 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防垄断的执法力度，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打击行业协会、驾校串通涨价行为，维护驾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学员的合法权益。 即日起至8月16日，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

1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进行参与。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要做好外防过敏源，内调免疫力。花粉季呢，要减少外出，做好口鼻防护，勤清洁家居环境，坚持鼻腔冲洗。可以通过是否发烧、病程长短，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鼻用激素第二代抗组胺药呢，是常用的对症药物。鼻用激素局部用药安全性较高，建议呢花粉季提前预防用药。反复发作的患者可在医生评估之后开展脱敏治疗，切勿自行用药，科学应对鼻炎困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对于女生来说呢，包从来不是只装东西的工具，而是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在日常通勤呢，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 Coach 老花托特包或者水桶包，搭配衬衫西装，干练得体，职场的气场呢直接拉满。约会逛街呢，不管是和闺蜜下午茶，还是和男伴逛街约会，麻将包、波士顿包都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利器。碎花裙、针织衫随手一搭、随手一拍，都是出片级的精致日常。在出差旅行当中呢，老花托特包是最稳妥的，大容量一包搞定随身物品，耐磨又耐看。对于送人表心意这一块呢，马上就要七夕了，男生选一款 Coach 包送给心爱的另一半，直接能够送到他的心坎。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和专柜的价格呢，至少要1-2000，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 Coach 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呢只有100只。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进行抢购，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最新版本的答案来自黄征亮，携手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大学城两项道路工程加速推进， HPV 预防科普讲座福州站首场活动举行，防止空调病不在开不开，而在怎么开，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大学城两条道路建设迎来了最新进展，后关北路已经进场施工，项目采用了六段式半幅施工方案，尽量的降低对周边居民出行和商户的经营影响。改造完成之后呢，道路宽24米，双向四车道，计划是在2027年4月底完工。莲蓉路工程进入了前期筹备阶段，即将动工。线路全长2.9公里，串联多所高校与周边村落，预计在2027年5月份建成通车。两条道路投用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路网，改善片区的通行条件。近日，健康中国职工行动 HPV 预防科普首场讲座在福州举办，活动邀请了临床疾控专家授课，科普病毒传播途径、疫苗接种、定期筛查相关知识，破除大众的知识误区。现场布置了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折页，方便职工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健康知识。不少参与职工表示，通过讲座系统掌握 HPV 防控知识，收获良多。本次公益科普帮助广大职工树立防大于治的健康理念。近日，闽清金沙镇云记村400亩的红福八号辣椒迎来了采收季，当地高山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辣椒的生长，种植户采用辣椒芋头轮作的模式，改良土壤，减少病虫害。该品种亩产可达2500公斤，采摘周期长达3至4个月。成熟辣椒分拣之后销往福州各大批发市场，特色辣椒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云记村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宽产销渠道，把小辣椒打造成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空调病其实并非医学疾病，是低温、干燥、通风差带来的身体不适。专家建议空调呢设置在24至26摄氏度，室外温度差别不宜过大，避免冷风直吹人体。每天定时开窗通风，定期的清洗滤网。大汗之后不要立刻的进入低温房间，出现头痛、关节发凉，要及时离开空调环境，多喝温水热敷缓解。饮食呢要减少生冷，久坐定时起身活动。出现持续高烧、咳嗽、剧烈腹痛，不能简单的归为空调不适，要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依旧是 Coach 包，来介绍一下这几款特别的经典的 Coach 包的特色。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容量很大，内部空间呢非常的敞亮，没有过多的隔断，装东西特别自由，文件夹、化妆包、雨伞、平板一包搞定。水桶包呢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好，抽绳梳口的设计呢，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处透着精致，容量呢比想象中更能装。单肩斜挎随心切换，麻将包呢也是轻奢入门的首选，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轻巧且优雅。除此之外呢，波士顿包圆润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一款都有自己的风格。说到价格，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款款颜值都很高，颜色也是随意任你挑选，每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用和送人都是仪式感拉满。福利是有限量的，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道山西路往陆庄方向的西二环路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为什么中国大模型便宜又好用呢？稍后来关注详情。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福建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往来不断的升温。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超过50%。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共建国家进出口均实现了增长。民营企业成为外贸的主力，进出口规模接近4000亿元。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外贸的新三样出口亮眼，增幅达到62.5%，充分展现了福建外贸的发展韧性。连江县呢，曾经石材产业旺盛，矿山生态受损。当地官亭石材企业推动了产业转型，大力发展了麻竹的种植。全乡六月麻笋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麻笋水分充足，口感脆甜，采收期呢横跨5-8月。鲜笋直接售卖，部分加工成笋干，延伸生产链。去年麻笋的产值超过了300万元。当地同时发展了脐橙、油菜等多元的种植，实现四季产笋。昔日的矿山变成了竹海，生态优势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走出了绿色乡村振兴之路。上汽集团通用汽车日前正式签约，上汽通用汽车合资的期限呢延长20年至2047年。近30年来，上汽呢通用建立本土化的研发体系，推动国内汽车的产业链升级，面向电动智能化时代，企业打造了致敬模式，依托逍遥超级融合架构布局全品类新能源车型。双方股东呢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计划

到2030年推出至少30款的新能源产品。别克致敬E7将于今年十月份出口海外，开启本土研发车型反向出海的新篇章。越来越多的海外开发者青睐中国的 AI 大模型，性价比呢优势突出。混合专家 MOE 框架全链路工程优化，大幅降低了推理的算力消耗。国内完善算力基础的设施呢，为产业提供了相当的支撑。国内企业普遍选择开源路线，汇聚全球开发者的迭代优化。同时，国内海量的真实产业场景持续打磨模型，长文本处理、工具调用等实战能力突出。中国 AI 大模型从产品出海迈向技术底座出海，助力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一节依旧关注 Coach 假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呢，价格都要1-2千元。赶上畅行876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超低的骨折价，只要599元起。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 Coach 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也随你挑。每一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的有仪式感。品质呢不用质疑，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呢只有100只。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同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子瑜，24。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

0: 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免去陪护忧，护出人心暖。市政协精准履职，赋能医护事业，提质扩容。欧盟机构表示，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点开 APP 半分钟跳转了20多次，稍后来关注详情。住院陪护难是不少家庭面对的民生痛点，福州试点推行的免陪护照服务由医疗机构监管，第三方运营机构持证护理员提供照料，有效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多家试点医院探索智慧系统、三级智控、全流程闭环等创新模式，患者满意度得到提升。市政协开展专题的调研协商，指出目前仍存在部门协同不足、人才缺口、保障政策不完善等短板。委员建议完善人才的培养机制，对困难群体给予费用补助，推动服务纳入医保救助。公安部近期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刑事案件5400多起。如今黑恶犯罪不断地趋于隐蔽，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新型的黑恶犯罪危害社会的秩序。本次行动呢，多地侦破一批典型案例。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将保持严打高压，坚持露头就打，持续开展集中打击，维护社会安定，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了监测公报，今年七月极地以外的海域呢，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热带太平洋海域水温呢异常升高，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史上第二热的七月，西欧6至7月的平均气温同样刷新了历史记录。机构持续发出气候预警，全球海洋升温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近日在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呢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多次。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

然而有些恶性的软件呢，跳转屡禁不止，已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可以在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团成团更加划算，每单的实付满199元即可参加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送的礼品呢，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琳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强势推荐的是蔻氏女包，只要599元起，多款多色任挑选，也加赠了礼盒和礼袋。作为美国轻奢的标杆，他们家的包呢，辨识度非常的高，在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处处能见到，材质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这次呢，带来了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这么多款呢，总有一款能够合你的心意。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599元起。心动的你，赶快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起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杨丞琳，携手侯明昊，我们的纪念。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化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绝大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呢，但是个别的路段现在看到的是宝龙高架从游戏中往黎明高架这一小段，以及东二环从岳峰高架往化公路这一小段目前尚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

0: 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9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谢霆锋将来福州开演唱会，黑龙江开行今年首趟电影主题列车，小心手机壳正在偷拍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文旅市场通客户端显示，谢霆锋的进化演唱会福州站审批已通过，目前票务相关信息尚未对外公布，不少歌迷已经期待抢票。谢霆锋1996年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97年推出首张粤语专辑，斩获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2000年在香港红馆连开6场个人演唱会，后续也拿下叱咤乐坛唱作人奖，拥有众多经典音乐作品。这次演唱会落地福州，也将为本地的歌迷带来一场音乐盛宴。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司法鉴定周期长、重复鉴定等多痛点，闽侯县法院成立道路交通人伤鉴定专家库，聘请法医高校专业人员担任专家，同时吸纳保险行业人员作为观察员，专家将对人伤鉴定文书进行技术审查，参与案件调处，法院组织多方座谈，围绕缩短鉴定时限、减少重复鉴定达成共识。接下来闽侯法院将用好专家智库，深化法院多方联动机制，提升交通事故案件审判质效与司法公信力。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正式开行。Z174列车设置电影主题车厢，旅客可以观影参与配音秀体验。这是当地铁路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定制服务。此前已经推出了歌迷、球迷其主题专列。铁路部门通过主题化的定制列车，丰富旅途体验，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文旅消费需求，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和普通手机壳没有差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块。它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表示，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开心八七六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看到了微信后台海阔天空的留言，他说亮亮好，除了你和熊亮上一时段的神间哥哥也是我最初听福州广播的记忆啦，好开心还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是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啊，我们依旧还是活跃在广播的一线，这件事情就本身也很不容易了。你之前发的信息我也都能看到，有好几次呢都让我非常的感动，有一次甚至是让我鼻酸，差点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流泪了。所以呢也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依然还在支持我们哦。 好啦，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

官微创新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咯。每一天我们都会为大家挑选几款，应该说是每一周我们都会为大家挑选几款为大家推荐的我们觉得好的东西。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女包包，蔻驰啊，作为轻奢款的入门包包，他们家的品牌呢在这个级别上应该人气都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你在店里看到的大概是大1000多、2000多、3000多往上啊，但是在我们这里599块起哦，多款多色任你选择，而且还会用礼盒礼袋包装好。更正一下，不是包装好，还是送你礼盒礼袋，到时候你拎出去也挺好，对吧？送人的时候会好一些。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美国的轻奢品牌 Coach 蔻驰包包的价格，帮大家打下来，现在是一个七夕的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块钱，包你满意哦。多款颜色给大家选择，多个款式给你挑选，而且是限量福利，同样是每一款只有100只，售完就不再补货咯。错过的话呢，你肯定还是会后悔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网上超火的一些经典爆款了，有大容量的托特包非常能装，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其实水桶包也挺能装，还有很精致的 mini 的麻将包，以及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波士顿包同样容量可观，以及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这么多个包款，无论你是生活当中的哪一个场景，它都能很适配，而且呢也非常的百搭，不挑衣服，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吧，毕竟有这么多款呢。现在你就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咯，看一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这波的福利了，因为价格真的非常合适，599块钱。好啦，分享歌曲来自于汪苏泷的腾空。 Thank you.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拟建生物医药研发用产品进口白名单制度，警惕维生素吹成诺奖神药专骗老年人，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省药监局发布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拟建立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包含试点企业与对应试点物品，省内生物医药研发企业纳入名单之后，部分研发物料进口可免于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境外未上市药品实现一次审批分批次报关，试点企业必须建立台账，严禁转卖挪用相关物品。监管部门将开展联合检查，违规企业将取消试点资格，计入信用档案。本次试点计划为期2年，助力生物医药产品创新发展。全国首个省级渔区7天逐食专项预报产品福建渔区海况预报正式上线，依托海洋智能网络预报平台构建3级预报网络，空间分辨率最高500米，可实现1小时更新，预报时效长达7天。系统综合风浪、风暴潮、海温、海流多项模型，强化海洋灾害预警能力。该产品是海上福建总平台重要组成部分，打通海洋气象数据壁垒，提升福建海洋预报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服务渔业生产安全。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一些不法商家通过免费送鸡蛋等方式拉老人进群，并定期开展私域直播，主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还有不法商家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只为精准围猎。一些老年消费者对所谓的疗效深信不疑，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在上海一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场景。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正在变成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摸摸头，赛博猫会摇头摆尾巴，还能听懂指令跟你对话，价格大概几百块钱。外骨骼也从几万块降到了8000多。从几百块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朋友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消息吧。现在呢正是七夕的礼遇季，所以呢我们的商城也是给大家送惊喜了。您只要在公众号上面搜索畅行876，然后呢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就更加的合算了。每单实付满199块钱就可以参加抽奖喽。而且呢还会有满额好礼疯狂的送给大家，并且呢搜索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我们每一周呢都会为大家推荐好物哦。而且呢目前商城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的活动，比如说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

面霜以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有可能免费带回家，这就是商城最近的活动了，所以呢赶紧去购买并且参与抽奖吧。最近呢，这一周我们为大家主推的就是 Coach 家的包包了。他们家的包啊，辨识度实在太高了，就是那个 C 字的那个 logo 哈。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呢，应该对他们家的包包都是有印象的。如果说没印象，没关系，您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您就可以去挑选款式喽。这次为大家准备的是好多的款式哈，相信总有一款是最最适合你的了。Coach 家的包包为您准备好了，只要回复关键词“好物”，这一周为大家主推的一些产品都会在里面。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包包，而且呢是非常多的款式和颜色供大家选择了，有这个托特包，有手提包，有水桶包，有盒子包，有流浪包，有波士顿包，有单肩包，有 Molly 的小号，有 Lolita 的19号麻将包，这么多款还总有一款颜色是非常适合你的朋友，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我个人感觉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款式都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百搭，价格599起啊，599699799899999999，你可能会说啊最贵的还要999，你要知道 Coach 的包包在现在的专柜卖的价格也蛮高了，要几千块钱，在我们这里还算是便宜了。好了，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挑选到你自己心水的那一款。好了，来分享歌曲吧，我多爱你都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出现在了东二环。目前的东二环从出了金鸡山隧道开始，一路往鳌峰大桥方向，目前的全部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了。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

0: 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9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有礼品牌馆烟台山店开业。网友吐槽景区售货机分达标价180元。申遗成功带活景德镇研学游，全球淘一家扎根景德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城市伴手礼品牌福州有礼烟台山门店正式开业，门店定位城市文化体验空间，设置莫小丽、福茶、福味等多个板块，汇集上千款闽都好物，涵盖老字号美食、文创潮品以及两岸特色商品。原创 IP 莫小丽以茉莉花为原型，覆盖家居、文具等多元品类，用年轻化的方式传播茉莉文化。二楼打造非遗互动体验区，推动消费从单纯的选购伴手礼升级为沉浸式闽都文化体验，助力福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暑期旅游热度攀升，福州市商务局联动促消费联盟内酒店文旅企业推出暑期住宿惠民福利，优惠涵盖市区永泰、福清、长乐等热门出游地，星级酒店、度假民宿均参与活动，不少酒店给出了 OTA 平台九折，多款高性价比房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配套餐饮惠民套餐，酒店自助家庭套餐实现大幅优惠，消费者到店告知参与促消费联盟活动就可以享受折扣，全方位满足家庭出游短途旅行的消费需求，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有网友发布视频，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自助售货机分达标价180块，市面售价只要3块钱，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猜测是缺货设置的防拍价，多名游客反馈景区其他汽水实际售价8到10块。景区方面回应，已经收到了游客反馈，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及其标价情况。景区内售货商品标价合理性也引发了网友对于景区商品定价的讨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有力带动当地研学旅游发展，前来体验陶瓷工艺的研学团队数量明显上涨，当地打造完整的创业扶持体系，提供工作室、窑炉租赁、展览推广等等配套服务，吸引近60000名景漂、5000名海外陶艺家到此创作，非遗加研学催生出住宅文创陶瓷销售完整消费链条，契合扩大消费155规划培育研学消费的发展方向，释放世界旅遗产文旅经济活力。

朋友们，在每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准备一些好物推荐，您只需要每周呢任何一个时间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就能够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款好物。我们这一周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几个东西哈，分别有 MLB 的棒球帽，有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有 Coach 包包，还有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那说起来这个小熊

用爱心礼盒还是蛮可爱，很适合作为七夕礼物去送出的。里面呢有神仙水230毫升，再加上神仙水30毫升，大红瓶15克，大红瓶眼霜2.5克，加洁面20毫升乘以3，啊，也就是3至20毫升的洁面。然后呢，一个礼盒包装，一个礼袋，这样一个包装的很适合送礼哈。价格是599块钱，蛮合算了。因为神仙水230毫升的，你在外面买就是1000多块钱，非常贵的啊。在我们这儿599还送这么多东西呢。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 Coach 家的包包哈，他们家包包为大家准备了好多的款式了，总有那么一款是非常适合您的。我们今天准备了哪些款式呢？啊，有这个托特包，有波士顿包，有水桶包，有手提包，有流浪包，有盒子包，有麻将包，有单肩包，各种各样的包，各种各样的颜色，总有一款是你心水的款式，价格599到999之间不等。您可能光听999会觉得贵，但是Coach家的包包最贵的也要卖好几千块钱了，所以呢，我们的价格肯定是很划算的。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看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么多款好物，哪一款是最适合你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村西和王心愿合作的《戒网》，来自于黑神话悟空。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后首个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在福州大学城投用，福晋泾阳芒果凤梨迎丰收，夏日如何选购太阳镜，这一份避坑指南请查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闵后首个无糖室外卖集中区落地大学城，目前入驻19家经营商户，日均产出外卖约3500份。针对大学城周边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品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落实6个统一标准化管理，集中区统一公示经营资质、配备共储仓、共享仓储，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操作全程线上监控，监管模式由人工抽查升级为实时预警，
1: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新开设预防接种门诊，面向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提供一站式评估、接种和随访服务，同时呢也对普通健康儿童开放门诊，配齐多种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多学科医疗团队提供专业支撑。服务对象包含早产儿、先心病、免疫缺陷、肿瘤术后等患儿，家长可通过医院公众号预约就诊，就诊时携带病历检查报告，方便医生评 接种方案，补齐我省特殊儿童疫苗接收服务短板。福庆泾阳镇福山村种植的台农23号芒果凤梨迎来丰收，该品种果香浓郁，甜度可达18到22度，皮薄汁水充足。基地2023年迎种试种成功，采收期从7月持续到11月，同时呢还有西瓜凤梨同步成熟。基地种植面积65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5万公斤，产品通过线上电商、门店订购、亲子采摘、多
0: 渠道销售，基地还配套种植其他果蔬，发展研学采摘，推动农旅融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一批不合格太阳镜商户，专家提醒劣质深色镜片没有防紫外线能力，会造成瞳孔放大，更多紫外线伤害眼睛，镜片光学不达标，佩戴后容易头晕眼疲劳。选购太阳镜要看产品标签，分清遮光等级，消费者不要选购三无产品，科学挑选太阳镜，避免护眼产品反而损伤眼力。

好啦，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在公众号上搜索畅行876就可以了，然后呢在底下的输入框内回复一下好物来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哦。为什么呢？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加抽奖了，而且还有满额好礼给大家送出，像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通通都有可能免费带回家，只要你参与我们的抽奖。在公众号上搜索畅行876，搜索添加关注，回复好物就可以咯。这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产品分别有 Coach 的包包，有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然后呢有 MLB 家的帽子啊，都是一些非常畅销的产品。今天呢主要给大家推这个 Coach 的包包，599到999不等。 Coach 的女包呢，你到专柜去看哈，咱们呢就是专柜的价格都比较高了，一般来说就是大1000多到2000，然后起价啊往上到几千块不等了。如果你也想拥有一只的话呢，在我们这儿买肯定更加的划算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哈，有托特包，有水桶包，有麻将包，有波士顿包，有流浪包，有手提包，有单肩包以及复古盒子包，而且每一款都有各种不同的花色颜色给大家挑选，总有一款是你非常喜欢的啊！像我呢就都想要，包包谁不嫌多呀。好了，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就可以去挑选这些包包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挑选到你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一款吧。同时呢不要忘记还有其他的关键词哈，除了好物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其他的关键词啊，比如说是旅行啊，都可以的。好了，一会儿呢是由熊亮和真男为大家带来的晚高峰快乐回家啊，有兴趣的朋友稍后呢下班的路上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喽。

0: 已经感觉不到痛，希望你也是，这感觉比想象中躁动。红色的墨水在写字，这不是控制，这只是充实。为什么通知我？为什么闭上了眼睛你不说话？亲爱的，能不能梦到我？我要你对着我笑，我要你对我说还要，我要你来到我怀抱，发出低沉的喃叫。我要你骗我骗我，只要确定的是我，我要确定的是我，是不是一个是我？
1: 啊，一段激情满满的 rap。
2: 嗯，我是 rapper。
1: 对，这首歌的现场版我还看过，还蛮有张力的。

0: 很多音乐有的时候你配上一些现场的画面的时候，你的体验感会完全不同。特别是为什么说我们很多音乐大家很多人特别喜欢去看演唱会，
1: 熊亮
0: 就是现场的冲击力会很大的。
1: 熊亮是美声专业的。

0: 啊，楠楠应该是专家，因为他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1: 我们
2: 专家啊，天哪，死硬不少专业、啊。
0: 对，在我们仨当中是专家，因为他是专业毕业的。
2: 专业学这个。
3: 发现我话筒没声音，是不是？
2: 有声音、
0: 啊。有声音
2: 啊。
3: 有声音。
2: 你声音老大了不小。
0: 你的耳机没声音。
2: 耳朵就人年纪大的时候啊，他总会。
0: 你看我们交接一两分钟就出事了吧？暴露出设备问题了。别交接了啊！好了，一会儿大家继续关注876，一会儿呢是由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来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在北园高架双向的上桥处的位置呢，时速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在东二环，目前从五里亭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时速可能会相对偏慢一点，暂时没有看到事故啊。也就是从这会儿鳌峰大桥的桥面上通行时速会慢，还有呢，也就是在前方光明港日新天桥要上鳌峰大桥这一段也会稍稍有些缓慢。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拜托给各位了，如果遇到任何突发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之一，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迎来大考，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最新行业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之多。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达97%以上。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

0: 部经过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央行发布最新经济调查报告，预计法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2%，与第二季度增速持平。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
16: 这会儿呢，在东三环张令人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湾边大桥出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在最左侧的快车道南三环湾边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施工车辆在最右侧车道。三条事故消息带给各位，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了。
0: 刚刚开始咱们的节目，你看路面上情况呢就出现这种，所以呢各位啊，不管路上车多或者是少啊，大家得认真啊。如果你不认真的话呢，确实啊，我经常最近啊，真的老是遇到这样的人，也不知道为啥啊，可能是我走的线路不太对吧。这马路大了吧哈、啊、就是大家真的有些人啊，他就觉得马路是他开的啊，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呢，经常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你就要做上千万上亿的一些项目哈、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想一想啊，你在车上打电话啊，在那回消息低着头，你那个车速啊还在开着呢，在路上，你万一你一抬头的时候呢，前方的跟车距离万一不够你滑的啊，这样的话呢不就听上去了吗？
16: 是
0: 给别人造成影响，还影响后方，你说你这人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点、啊、
16: 我今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啊、嗯、跟路上行车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个博主呢，他有三辆不同的车，然后他说这三辆的不同的车代表了不同的引号的带引号的路权。
0: 嗯
16: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车呀，决定了你在路上到底能不能塞啊，到底其他车离你的远近距离。你比如说，他有一辆是、这个
0: 很贵的车，
16: 对，很贵的车，他只要是打一下转向灯，别人都会让给他。啊，然后还有一辆
0: 那个保险啊赔不上，嗯，
16: 对，还有一辆是普通车，普通车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啊，就你打一下看一下对方心情，还有一辆是什么呢？比第一辆车让得更狠的一辆车，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6: 依维柯，
0: 嗯，不知道，
16: 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大面包车，货拉拉那种类型的
0: 啊，
16: 就是你这个车只要是往里边去加塞，别人一般情况下也都会让你。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些人啊，就真的有的时候怎么讲呢？
16: 嗯，
0: 我能理解，但是不能接受哈、啊。就是你开车路上的时候，难道你开个好车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加塞啊？或者说你开个大面包车就是为了说别人要让你？不对的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大家得要文明行车。就像我前两天好像给周南也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啊，分享一个，就是那个车在路上开，突然间呢那个车速很快，他自己可能就没控制住吧。
16: 嗯，
0: 就那个车直接穿到了那个山，不是那个叫啥来着的，
16: 直接冲上了绿化带，然后飞到了一个假山山顶，
0: 对，然后卡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想说你的车速是有多快啊，我的天，
16: 是这第一是车速原因，第二、嗯、可能跟车的构造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车太轻了，
16: 它也不是车太轻了，
0: 直接爬上去了，那个车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爬山虎啊。
16: 就是有很多情况下大家要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车它的重量啊真的有一点点超乎你的想象了、嗯、有一些纯电的 MPV 车型，我那天我去看了，有一款新车哈，就是这种山海经型的这种车啊，就这款新车呢，它最新出的时候重量到3.8几吨，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0: 嗯，
16: 相当于一个没有载货的一个中型卡车的一个重量，
0: 这么重？
16: 对，就这么重，但是它的体积又缩小了很多，所以你的停车制动距离会拉得非常长，你一脚刹车踩下去的话，有可能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
1: 就车它越重啊，它的惯性是越大的。
0: 对，我们可能五六米就刹住了，但它那个车可能得十几米，所以你越是重的车，越是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车速越要注意一下，稍微放低一点，千万不要说，哎，我自己现在这个车，我自己新能源，我提速快，提速快你刹不住啊。
1: 嗯，你看一说到车啊，现在又来一条路况了，说的是北二环这个位置啊，说四幺停高架这个位置的东往西的方向啊，有事故发生了啊，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在北二环这个位置四幺停高架东往西的方向的话呢，如果你要往那个方向走，咱们还是就慢一点点减速还行啊。
0: 是，
1: 在这呢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人呢要问咱们电话号码，你想干嘛？打电话
1: 8805-4876，你直接打就行了，在正常的上班时间点都会有人接。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的疑问说出来，然后我们主播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帮您解答。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每个半点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一下，别忘了一件事啊，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之后呢，别忘了啊，注册很重要，注册完之后它会给你100的积分，用这个积分你最近这段时间啊，这周和下周还有2周的时间，每天早上8点钟准点以及傍晚的18:30这2个时段啊，大家呢就可以打开那个 APP， 直接点到我们的吃喝玩乐购那一栏里边，点到我们的一个
1: 话剧
0: 抢票区，
1: 一个歌剧的一个抽奖环节。
0: 对，今天我们会抽2位朋友啊，因为昨天有位朋友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
1: 重复中奖，
0: 对，他之前中过了，昨天又中了，所以呢你就缓一缓啊，让别人抢一抢，所以呢把昨天的名额呢移到今天，今天有2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话剧
1: 双
0: 生镜的门票，每人2张啊。
1: 是，同时呢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不重复中奖，也就是说您现在只能是双生镜或者这个歌剧卡门，您2选1，任何一场我们都是不重复中奖的。
0: 是，
1: 所以您自己考虑好了要抢哪一个。那本周的晚高峰抢的是话剧，早高峰抢的是这个歌剧，看您自己的喜欢了，自己安排时间就行了。
0: 来看一下赵先生啊，他打来电话有提醒大家，在那个湾边大桥往高速的方向啊，这个位置呢，
1: 快车道上有事故。
0: 是，大家在这段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慢一点吧，保持耐心吧，哈，还是那句话，
1: 建议大家就是绕行一下吧，不要再往外面开了，或者就是走最右侧的车道吧。咱们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车辆一定要做好定期的保养，要不然像这种事故呢经常会出现。今天既然一开头啊聊到车，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哈，就是最近网上有人在不停的分享自己关于买车之后才明白的一些道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你们是老司机还是新司机，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新手司机买车之后才懂的一些道理，有没有人可以 get 到这个点？首先第一条叫做买车尽量不要买黑色的车，懂为什么吗？小刮小蹭很明显，在一个黑色的车夏天很吸热，就车内的那个温度啊会高出来非常多。
0: 我跟你说啊，都一样啊，都一样，
1: 只要在太阳下边暴晒其实都差不了太多，
0: 都热啊。反正呢夏天吧，基本上呢咱们车里边空调该开的开啊，但是黑色呢它确实容易脏，因为一有灰啊立马的看得清清楚楚。
1: 是，还有一点啊要跟各位去说的就是什么呢，开车并不是越慢越好，我觉得这点说的真的太对了，你要与其他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的前提之下，然后保持你正常的行驶车速
0: 啊。开车太慢啊，在某些路段的话你也会被拍啊，是不是啊？
1: 也不只是某些路段，你会对后方的交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
0: 因为它在某些路段的时候它是有限速，比如说你必须要多少车速的情况下你才是正常的，你低于这个车速的话呢你就是会被拍的啊，像包括高速上面的也是。

0: 有限速啊，嗯，你不能低于某个速度，也不能高于某个速度啊。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叫做学会停车，其实没有你自己想象那么难。你看车的时候总会想着倒车要有倒车影像啊，要有360啊，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像来辅助我。其实你前前后后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熟悉了车辆的长短之后，你大概知道开到什么位置，然后往后倒，那它就能进那个车位。
0: 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呢？就是每个人啊，他的感知能力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很迅速的适应你的车的长度和宽度，他很精准的判断。有些人他真的是需要好久好久的时间。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我现在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他只要没有那个停车那个滴滴滴的那个提示声，他依然是不会倒车的。
0: 像我倒车的话，我就喜欢看两边的后视镜，我就没有办法去看那个就是后车倒车影像。哎，我就不习惯，这个也是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看今天咱们就不应该说车，一说车的话都是路况啊。来看一下，
1: 东二环连盘高架，现在下桥处北往南的方向正在对护栏进行施工作业。刚才是不是有车给这护栏给撞了？现在后方呢依然是属于排队现象啊。
0: 咱们今天说的这几个点哈，全部都你看，刚刚说那个车啊，就撞到那个假山上面去，你看这个又撞到那个护栏，大家开车还真的是得注意安全啊，朋友们。
1: 慢行这个道理啊，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常见，
0: 你
1: 只要
0: 不小心，
1: 对，
0: 不小心你就容易犯错啊。
1: 提起来一个就会有4、5、6、7、8，然后还有什么是买车之后才明白的道理呢？就是很多时候啊，你买完车之后，新鲜感也就维持一年。一年之后你这个车辆的新鲜感就不复存在了，
0: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车去给他穿一件衣服啊，你不是也想吗？把衣服能换一下，
1: 对，就是想给车重新贴一个其他的一个颜色，
0: 是啊，
1: 就是在合理的改装范围之内你可以去做的哈，就是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你改动这个车身颜色提前做一下报备就行。
0: 像我这种，说实话，我只有车啊，实在太老了。想说再给他续续命啊，这种情况下，
1: 然后才
0: 对，然后再去给他整一个新的车衣啊，这样的话会好看一些，换个心情。那基本上呢，但我身边有一波朋友啊，他真的基本上呢就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想换车的颜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车刚买的还不到一年，
1: 你
0: 说你干嘛？
1: 你是在点我吗？已经4年换两个。
0: 你其中一个是，然后另外一位呢是00后的，也是。
1: 对，就是想让自己你的车保持一个常换常新的一个状态，
0: 证明一点，你们就钱挣的还挺多的。
1: 没有没有，换一下，我这不到现在我依然是没有去换吗？我打算就是下次去保养的时候，直接把那个轮毂，然后
0: 轮毂是可以的，
1: 颜色去换一下。
0: 你那个车红色配黑色，然后把轮毂改成黑色的话呢，它会更炫酷一点点。
1: 是，但我也打算把这个红色给改掉了，因为
0: 不用改，好看。你那又新车，你们这些人真的我都不能理解。那个车你买花了大几十万，这两三年、三四年亏了个几十万的。对。
1: 红色有一点不太好的是什么？别人一看红色的车啊，他基本上不会让我去塞的，你知道吗？对红色的车充满了恶意，他总觉得是一个女孩子在开。但是我这种，就这种车的这种造型，它其实真的是红色好看的。
0: 你刚刚说到说，就一些新人在买车的时候呢，会踩的一些坑或什么。你刚刚说不要选黑色之类的，其实，我的第一辆车我选的也是红色的，因为我当时也了解过类似这方面的消息，说一般来说我们是个新手上路的话，你的车的颜色相对来说红色啊，为什么说建议你选红色呢？
1: 艳一点的，
0: 艳一点点的，在阳光下面的时候呢，它能够让对方
1: 更
0: 关注到
1: 你。
0: 对，所以呢，当时我就选了红色。所以一般在路上啊，就是反正我这种人，我就不太了解。当时选颜色的时候呢，我就选了红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是，现在大家开车其实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非黑即白。你想一下，10年前路上跑的车，基本上就黑白棕
0: 灰
1: 灰色和可能也会有，
0: 灰色其实挺多的，挺多的啊。
1: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咖色。
0: 咖色现在也很好看啊。一般来说，现在你在路上能够看到咖色的那种车的那个颜色啊，都是老贵的车了，真的老贵了。我跟你讲，一看那咖色的，我心想说，这车没有个50下不来。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车的颜色已经变成不拘一格了。就各种各样的造车新势力，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车的外观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
0: 不然的话，怎么让你花钱呢？是不是？不然怎么让你的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
1: 最起码先从外观颜色上让大家先去了解到我这个车不一样。
0: 但我现在很喜欢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哈。我在说，如果它的车型也是那种属于硬朗一点点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叫做反差 萌，反差好看，就硬朗一点的那种三厢的车，然后它是那个叫脏脏粉，最近很流行。
1: 哦，我一猜我
0: 绝了，
1: 我说这个
0: 老好看又高级，
1: 颜色再淡上一些些的。
0: 对，它其实就是粉色，然后有点脏，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暗。所以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很抢眼，但是也不是觉得很小清新，它反而透露了一种就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

0: 高级感。
1: 我其实现在想贴车，把我那个车贴成这个颜色，
0: 不要，
1: 比这个色更蓝一点点。
0: 我跟你说、啊，
1: 这种应该叫什么蓝啊？
0: 郑楠今天穿的这个，不是，今天郑楠穿的这个颜色是属于那种这
1: 蓝绿色，
0: 蓝绿色，
1: 对，
0: 更多的是绿色偏。一点点的
1: 是
0: 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在车上的话呢，我跟你说哈，你那个车感觉还本来是50万的，
1: 现在小米就这个车真的就很好看，我觉得这个颜色。
0: 我跟你讲，你那个车型啊，本来你买的时候打个比方50万，然后这三年呢就亏了20万，然后你再整个这个颜色啊，它会再掉10万啊，
1: 你就一点点亏。我觉得现在熊亮像个二手贩子，总是跟我说你车现在不值钱了。
0: 所以要不要换车啊？换车的话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之前那个关键词，
1: 那个特惠，
0: 特惠现在还有吗？
1: 有，
0: 最近也有哈。
1: 现在
0: 特
1: 惠车依然是有的，
0: 你在里边买吧，咱们又可以省很多钱。
1: 现在
0: 没有考虑换
1: 车，因为我这车
0: 换嘛，
1: 相对比较新一点，没考虑。
0: 你换吧，没事，你换啊，你换。
1: 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车它像是什么的？它并不是一个快消品，它可能这辆车买完之后，它有可能会陪伴我一个8年10年都是有可能的。
0: 你确定会开这么久吗？
1: 我感觉应该会开这么久。就是我没有这种特别的一些用车的需求。
0: 我跟你说哈，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话满说出去，再过3年之内你必换车。
1: 三年要换是吗？
0: 3年之内你必换车，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的车才开没多久的时间，你就想把颜色得换呐、啊，然后呢那个啥。哦，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嗯！接下来每一步呢，你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
1: 对，可能3年之后我就换雅迪，
0: 更贵的还更便宜的。
1: 雅迪电动车。
0: 哎呀妈，我对车还真不太了解啊。
1: 爱玛9号，我可能我也不
0: 知道。爱玛车。不是，现在很多有车一族的朋友现在会选择，就家里边会买个电动车出行、嗯，因为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也很方便，第二个的话也绿色环保，
1: 是，
0: 第三个也省点钱，其实挺好的。
1: 我如果不是考虑到说夏天啊，福州真的户外温度太热了，我一定会考虑那个骑一个两轮电动车。我觉得两轮电动车在咱们福州市区，第一是
0: 很适合，
1: 又不是很大，然后基本上电动车10几20分钟能到，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确实停车它会有一定的问题。开车不是问题，买车不是问题、嗯、停车应该是很多人开车途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特别是有些地方一停车呀、啊，你要花个几十块钱停个车，一个下午你花个30-40会觉得老心疼了。
1: 是，还有一些停车位、哦、它真的小的有一点点夸张，就像你带我去的那个地方、
0: 哦、对，
1: 我觉得它那儿停车真的很麻烦，
0: 但没有办法。
1: 对，那就是省啊。
0: 对就省嘛，为了省咱们就
1: 是
0: 这个时候考验你的技术的时候到了。像我技术的话，那个阿姨老跟我说，小弟啊，我的技术很好啊。我说对呀、啊、我的技术真的挺好、啊、
1: 技术也没问题，但是到那儿你就需要让，一直让一直让一直让、啊、在你前面会有不停的这个电动车啊，行人啊，然后还有电动车停在你面前啊、嗯、你就得一直来回3把4把5把，然后你才能把车给调出去。我就觉得很麻烦。
0: 所以开车还是要，就是要一，你要有技术啊，第二个呢、嗯、就是要心态好，看一下海阔天空。你看他感觉跟我一样，他说他感觉你啊也像是那种喜新厌旧。对，
1: 怎么可能？
0: 他就是他年轻啊，年轻人你知道吗？就很有想法，然后呢也很敢去执行。
1: 喜新厌旧，我一个手机会用这么久吗？
0: 那是舍不得买嘛，不是？
1: 舍不得买，
0: 那你就买啊！
1: 家里边有很多的一些旧的东西，其实也没扔、嗯，我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在里面。
0: 你还不够啊！你在86里面男生里面，你的衣服的颜色是最丰富的，就你了。
1: 我应该可以拍着胸脯保证，就是我在876里面哈，就是生活当中70%以上的男生应该都是没有我衣服多且花的。对，
0: 花是多的话呢。嗯，除了我好像就不行了哈。
1: 是，什么样的
0: 我衣服多，我衣服真多，
1: 但是款式单一啊。
0: 因为我这种就比较专一啊，我一个款式我喜欢的话，会买不同的颜色。
1: 我喜新厌旧，我喜新厌旧。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会相对偏慢一些，还有呢，这会儿在三环上弯边立交，现在要往弯边大桥的方向，刚上桥汇流处的时候有一些排队现象，原因是这边快车道上有事故啊，各位提前选择绕行。还要提醒各位呢，弯边立交这会儿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在这边应该是快到太和红树林那个位置吧，通行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些，游走这一段的话咱们也提前注意一下哈。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南三环弯边要往浦上那边是最右侧车道有施工车辆。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

0: 因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问题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或怎么解决啊？
17: 什么问题？
16: 我问大家，打个比方，你在公司上班现在，然后呢，你那间办公室，空调在不断的滴水，而你呢，那里边的办公的区域。它必须要有空调的，如果没有空调的话呢，它的那个
17: 人也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16: 啊。对，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没有办法要关空调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就出现了。然后问问大家，如果有人问你说，哎呀，这个办公室这个空调一直在滴水啊，地上一滩水，然后要怎么解决呢？啊，你会怎么回答？
17: 赶快找一个维修师傅上门维修啊。
16: 对，这个是青铜级别的哈，
17: 就是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6: 你这样回答属于正常的青铜级别的回答。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回答，
17: 叫什么
16: 啊？就是钻石级别的。
17: 钻石级别，
16: 他说把空调关了呀。
17: 这不叫钻石级别，
16: 前提是啊，就这个区域

0: 叫
1: 不能白星王者呀，
0: 他是不能够关空调的。你这空调关了，那在里边人不是热疯了吗？或者说仪器坏了呢？那咋整啊？算谁的呀？这是
1: 就是羊，狼再叼走一个羊嘛，大问题，大不了碟线泡坏。
0: 来，这个回答我为什么说他是钻石级别的哈？嗯他这么说了，但是你可以不这么干，但是你这么干了，万一仪器坏了的话呢？你得背这个锅，哎，这个叫陈宗甩锅。好了，开玩笑，就是确实刚刚有个朋友，他就给我打来电话，就说了这个事儿，说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人呐？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对，
1: 你要告诉他我腰不好，我背不了这么多的锅。
0: 对，因为我觉得专业的事儿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解决，这个才是重点。咱们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对吧，你就刮擦了，蹭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会找谁呢？保险呐，是不是？咱们在生病的时候对吧，咱们找医生啊，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咱们找厨师啊，
1: 是，
0: 对，就类似这种的。
1: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啊，说有人在那个抖音上在问说，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车呢开上100码之后车会抖怎么办，底下网友给他出招，开到99就行。就有一种这种解决事情的方法在。
0: 对，它其实不叫解决方法，它只是顺口一说啊，这个谁都懂的。哎，我关了这事啊，那人热疯了怎么办呢？仪器坏了咋整啊？谁负责呀？
1: 想不通，没明白哈。但是确实生活当中有这样处理事情的一个方法。
0: 就跟大家刚好想了这个事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行，各位，今天晚上是
1: 周三晚上
0: 前半个小时，虽然说呢路上车也没有特别多，但是呢事故还挺多的。大家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说路上车多它就容易发生事故，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啊。
1: 对，再次提醒各位，这会儿的湾边大桥现在要往南屿的方向，桥中段的快车道事故，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绕行，或者呢必须要走咱们就最右侧的车道，目前上桥处的位置是在排队当中。
0: 是的，这里是上城正前方快乐回家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别忘了啊，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还没有下载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赶快去下载一下，然后呢下载完之后顺手直接注册，且注册成功之后你会获得100积分，用这100积分的时候呢，在待会儿6:30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抢票了，抢的是话剧双生镜的门票，有2张会送给你，不是所有人都有啊，
1: 是
0: 每天节目当中只有第一个抢到的人才有库存，我们每天6:30设置
1: 准时更新，那今天的是帮各位设置了2份。
0: 8点的话呢，早上8点也是1份。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设置2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昨天那一位是重复中奖了，
1: 手速重复中奖快点啊，咱这朋友
0: 啊，对呀，你抢了1份，都抢到了，你还在抢啊？怎么可能呢？
1: 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双生镜的门票呢，是由何晟铭领衔主演的双生镜，而且呢，他的演出时间是在8月23号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8月23号呢，是一个周天的晚上，所以大家应该也都有时间。想要拿到免费门票的各位，第一步就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这是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放心下载。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各位准点早上8点的时候和晚上的6:30的时间，给各位开放一个0元抢票的通道。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想要去看的话，想要拿到这个免费的观演名额的话，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不是在微信上啊，在手机上下载畅行福州 APP。
0: 是，也别忘了啊，咱们节目当中本周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好物呢，大家没事的时候，只要突然想起来都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现在是整周整周给大家直接把产品都上好了，然后呢价格也是开好的，只要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就突然间想买东西也不懂咱们节目中推荐啥，那没关系，你直接回了好物这个关键词，那几个品呢都会跳出来。像本周给各位安排的，没想到哦，咱们棒球帽卖得很好，棒球帽卖得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小熊爱心礼和 SK2 他们家的这两个品的目前排名并列第一，
1: 能证明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
0: 大家都是年轻人呐、
1: 收音机前各位哈，各位车友真的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年轻人。因为我们昨天节目中还说，哎呀，我想啊，一般来说啊，棒球帽它的穿搭会比较麻烦的，为啥呢？你的服饰得要穿搭穿清楚，然后你的风格呢还得要那种就比较年轻的随意的那种感觉才能够配得上它。哎，没想到哦，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时尚人群啊。这个棒球帽的话呢，重点是它价格很便宜啊，平时去买的话300-400块钱要的，咱们呢只要129块钱起，而且呢是来自于 MLB 这个品牌的棒球帽，非常非常火。
1: 是他们家的这个棒球帽呢，其实还是蛮潮流的，而且呢是特别出游适配的一些这种款式，所以大家如果平时也有这

0: 种戴帽子的习惯呢，您不妨来看一下，如果有合适的您自己选择穿搭就好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啊，像这个的话呢，这两天它的数据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我没有想到我们介绍这个爱心礼盒其实介绍比较少，
0: 其实几乎没有说，
1: 对，几乎没有说，我们说的更多的是那个迪奥他们家的口红，
0: 对，
1: 当然也卖的不错，只不过它排名第三呢。
0: 是 SK2 他们家的这个小熊爱心礼盒呢，是一个礼盒装，其实特别适合大家在下周，哎，是下周还是下下周啊？七夕的时候，然后给另外一半做一个小小的惊喜的。
1: 对，
0: 那这个爱心礼盒里面呢，有230毫升的一个正装神仙水，30毫升的一个旅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另外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可以说全是实用单品了。所有的正装啊，包括这种实用的这种旅行装啊，都给各位配齐了。
1: 这么多？
0: 对，家里边你就直接用正装。偶尔两个人要出去玩的时候，你需要偶尔做一下护肤。尤其是你现在夏天出去玩，真的晚上回来一趟，脸上必须要护一下。如果不护，第二天你就要黑一个度的这种。所以旅行装帮各位也配好了，它是一个礼盒装，一个爱心型的一个礼盒，正红色的一个礼盒配身，上面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爱心小熊，非常精致而且很有质感，拿给自己另外一半好看，有面子而且又很实用。
1: 重点在哪呢？重点是光光买一瓶这个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你去专柜里边买1700左右，哪怕你有一些渠道大概1500-1300左右你能买到。
0: 对
1: 啊，咱们599块钱，除了这个23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神仙水给到你之后呢，相当于其他全部都送了，是不是？相当于其他全部都送给大家的。所以呢，这个礼盒呢，我觉得如果平时有用 SK2 这个品牌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才599块钱这一套福利价给到大家安排，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
0: 是，另外两个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包，还有迪奥他们家的口红5件套。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0: 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你在学我？
2: 对，
1: 给我弄了一下。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学你？因为我从来不学这个。因为我刚才很想说，今天现在是从五点到现在啊，四十多分钟的时间，你刚才应该我数了一下，有五个 A。
1: 真的有这么多吗？
2: 真的，
1: 自己的口头禅自己一点都没有发现。
2: 哎，对，哎，哎，接下来要跟他说一下。哎，
1: 我可能太习惯就是跟别人说事情。哎，你，哎，
2: 没有，你说哎哎哎，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你是哎
1: 哎，
2: 对，你是哎对。
1: 哎，干嘛喽？就这样的。
2: 来，所以接下来要说新闻这一块的时候，你会怎么开场呢？
1: 哎，开玩笑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是什么呢？那根据今年最新的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啊，在7月15号之前，近一年全国新开的烘焙店有3334家，但是倒闭掉的烘焙店，也就是咱们平时要说到的这种面包店哈、啊，或者叫面包房。嗯，超过了8万家的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了，线下沿街的这种面包店数量在不断的缩减当中。我深有体会。
2: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区域，它会有一些区别？就是我所关注到的这个哈、啊，跟这个数据呢还好像不太一样。就是
1: 你感觉身边开的越来越多了，
2: 对，但是呢它倒的也很快。对，
1: 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可能就是先付了半年的房租，然后发现半年没有起色，然后直接
2: 是关掉，然后呢又会有一家新的又会出现，
1: 设备九九成新，
2: 对，
1: 来了之后直接可用。
2: 是像在咱们福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面包店呐、啊，或者说是一些甜点店，其实说实话哦，表现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除非有一些区域它可能就是哎确实有关了几家，你可能经常去的会有关掉、
1: 嗯、
2: 但是从大眼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福州其实真的好多好多啊，这种
1: 随便走到一条大街小巷，不管是这种私房的还是这种大品牌的还是这种小连锁的，其实都蛮多的，
2: 挺多的。
1: 但是光我了解啊，就是

0: 这边关的就七七八八了。最先开始在咱们门口那边有一家八五，还记得吗？
1: 八五以前你知道吗？
0: 我好喜欢去。
1: 刚开始85°C 进驻咱们福州的时候，还没开第一家，我就有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我一个朋友，他真的非常有敏锐的嗅觉，说熊总啊，
0: 商业头脑，
1: 你要不要投资一下？这个一定会火。
0: 哦，
1: 然后呢，我说加盟费多少？然后他说。好像是100-200吧，这我具体忘了，
0: 这么贵吗？
1: 对，很贵。然后我说那算了吧，这个就确实挺贵的，而且我这个人
0: 加盟
1: 对这种项目呢，我本身不了解，对吧？那只是投资的话呢，我没有去亲身亲力亲为的去运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大材小用了，算了吧，挣钱不重要，兴趣才是第一位。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然后之后
0: 我就想知道他真的有赚到吗？
1: 真的挣到了。第一家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咱们家楼，不，咱们家呀，我不是我跟真男的家哈，是我们876晚高峰早高峰节目，我们
0: 单位当家没毛病。
1: 对，就咱们这楼下，
0: 就那家，
1: 对，就那家，最就现在改成了那个吃的一家店，对对对，那家店就福州第一家，哇，老火了，挣了老多钱。
0: 我始终觉得，如果加盟费都要到100-200的话，那这家店真的没什么利润。
1: 我现在
0: 再连上设备房租，得要300-400左右，就开一家面包房。
1: 但是我刚刚说的100-200的话呢，可能是我记错了，就大概就是那个数额，对于当年的我来说是觉得挺高的。我就觉得说，去加盟一个别人的品牌，然后呢自己又不了解钱。我去运作的话呢，也是运作别人的品牌，跟我没关系啊。所以呢，我当时想说算了吧。然后后面说实话有点后悔啊，不然的话那一波的话应该也可以挣了不老少啊。
0: 后面现在一家店的一个成本都蛮高的。那天咱俩吃完饭在回来路上，不是还在那看到了一家面包店
1: 啊？对，
0: 然后觉得哇，做的好精致、啊，
1: 对，很精致。
0: 就你看着这个店的门口，如果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看见这个店的门口，我可能会望而生畏。
1: 对，
0: 我个人会觉得我
1: 好贵，应该很贵吧？算了，
0: 对，我自己就想买一个第二天早上要吃的面包，但是一看你这个门头，我就感觉我没有200块钱我出不来。
1: 但说实话，我现在这种面包店也好，或者说一些饮食餐饮店，就任何店家吧，只要是线下的门店，大家真的很难。的原因是因为竞争越来越强了，因为大家都想说，哎，这个领域或这个板块其实还是对自己来说有点优势的话，都会想说去开一家自己的梦中情店。对，
0: 但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中年破产三件套吗？
1: 咖啡馆、
0: 咖啡
1: 面包店、
0: 面包店
1: 啥？对
0: 对，就这三家真的是中年破产三件套。
1: 所以基本上呢，会开咖啡馆的，或者说是面包店之类的，一定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一定这个项目不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
0: 对，
1: 且他一定是喜欢这个板块或者在家里他本身就会倒腾这个东西的。
0: 敢去开咖啡店的、一定是他自身很热爱咖啡的。
1: 对，
0: 如果你真的
1: 爱玩，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0: 对，你自己有这种聚会，有自己的私人的这种聚会空间的话、那你可能可以自己开一个。但是你要想靠着一杯30-40块钱的咖啡想要去回本，我个人感觉还是蛮难的。
1: 哎呦，30-40啊，你都高端了，现在9.9啊都很多啊。
0: 9.9他那样配备24小时的空调。
1: 对呀、
0: 然后我昨天还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我很想分享给你，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算了。
1: 你为什么要犹豫呢？不要犹豫，分享没关系。
0: 他是在让广大网友去支个招，他也开了一家连锁奶茶店。
1: 我刷到了，
0: 刷到了，
1: 在湖南。
0: 是不是这个奶茶店一到下午的时候，有很多老头老太太？
1: 是咖啡馆还是奶茶店？然后呢？
0: 奶茶店。
1: 他一开始前两个月还会做到10几万每个月，然后后面呢，他是每天开支好像听说要2000块钱。
0: 哦，不是这个，我们看到不是同一个，我看到的是他这个奶茶店，因为环境好，再一个奶茶店你没有办法拒绝其他的客人进来做嘛。但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十几个周边的这些
1: 阿姨们
0: 一模一把
1: 爷爷奶奶们、
0: 然后就开始坐到他店里面来。他店里也不消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赶客，
1: 那这个确实有点尴尬。就是他如果把你这个当作是一个免费
0: 休闲聚会场所，
1: 这样的话呢，对商家来说影响蛮大的。
0: 然后网友就在下面说、说你一旦碰到了这样的局，它就是一个必死局，就你这家店可能最后也就2个月的时间了。然后也有网友在下面留言，因为有一些大爷大妈进来坐的时候，他很喜欢把鞋脱掉、
1: 我的天，
0: 然后鞋子就直接放在那个长条沙发上，然后就有很多网友说，我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这家店我就不会再来了。
1: 哎，那个那他们有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下面有一个网友给出的一个方法很好。
1: 是这样。
0: 下面有一个网友给出的一个建议就非常的好。
1: 怎么说？
0: 然后他一说，我才瞬间意识出来，说这是确实是一种商务的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应该算是商务上的公关了。
0: 小鹿咖啡，知道吧？蓝色的小鹿，就

0: 我知道
1: 这个
0: 品牌，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家咖啡店呢也是有空调，进门开始那个空调风就很大，
0: 对，
1: 并且呢他们所有的员工穿的是长袖长裤在办公，
0: 嗯，
1: 然后里边的温度呢基本上是保持在20度甚至以下的
0: 啊，
1: 就是你用一个超低的气温来解决这个方法。
2: 那遇到我这种人，我就喜欢那个空调16-17度的，老爽了。
1: 的这种，但是大爷大妈有的时候他就
2: 受不了，
1: 扛不住嘛，所以他里边那个温度开得非常低，你在那儿你可能你都不愿意去
2: 待不了太久，
1: 点一杯冰的咖啡，你甚至会点一杯热的咖啡，坐在那儿然后喝一下，然后喝完了之后没有热的这个能量摄入之后，你分分钟你就会走。
0: 那这个市场调查还是要做一下啊，先用多1000块钱的电费来试一下，到底他们人有没有变少一点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因为太冷的空间里面你确实待不了太久的时间，
1: 是
0: 啊，太热的话也不行。
1: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方法策略啊手段，所以各位也问一下你们，如果真的一家店碰到了这样一个死局，你会用什么方法来结束这一个死局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嗯，题目很简单哈，就
1: 是一家奶茶店，
0: 你开了一家店奶茶店，然后呢里边呢就是有很多的大爷大妈们会进来免费蹭空调，但是他们又不消
1: 费，
0: 你也没有办法去赶他们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如何解决？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喽。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游西洲下桥开始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黎明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出来缓行也是排到黎明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北二环整体还行，那这会儿的东二环呢，可以看到在五里亭位置已经双向开始出现缓行了，包括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整体来看的话，东二环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3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北园高架要往这个双湖互通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反方向过来的话其实时速也快不到哪儿去吧。三环整体情况还算不错，之前排队的一些道路呢也慢慢的恢复通行了。来关注一下事故消息，东三环林浦互通现在要往魁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交汇处白色导流线区域停在那边，整体来看的话不怎么影响交通啊。还有呢，二环金山隧道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东三环国货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1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全国上映，继续助推电影市场热力升温。近期，《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发挥出了强劲的带动效能，共同推高市场热度。目前，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八十。

0: 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0: 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Happy birthda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木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周满。
5: 啊，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了。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也特别的谢谢所有的探路者们第一时间报来的一些路况消息啊。如果你想成为探路者的话呢，也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
6: “探路者”，
5: 是探路者是吧？
6: 是，你直接回复一下探路者就可以了。
5: 啊、在。啊
6: 扫码进群之后呢，我们会给你一个探路者的一个专属编号，后期
5: 听说还会有那个积分给到大家，
6: 奖励，对，后期有一些积分奖励，
5: 挺好的，
6: 咱们这些经常报路况的一些车友一些福利吧。
5: 嗯，
6: 就是畅行876能尽量把一些好东西给到大家就尽量都给，
5: 像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送那个门票对吧，那个话剧的门票双生镜，还有歌剧卡门的门票，从上周就开始了，咱们这周晚高峰送的是双生镜，
6: 双生镜，
5: 对吧？在23号晚上的8点，
6: 对，下周三的晚上，下周天的晚上，
5: 对吧？下周天晚上的8点哈，正式开演啊！所以呢，各位想抢票，免费我们送给大家的两张门票啊，大家可以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呢，先拿出手机下载一下咱们的
6: 畅行
5: 福州
6: APP，
5: 然后呢，注册一下，你就会获得100积分，用这100积分在6点半准时，还有最后10几分钟的时间啊，准时的打开那个 APP 里面去，直接去抢。这个真的拼的是速度啊！
6: 是，
5: 今天有两个库存，相当于有2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每人2张。
6: 是在这1-2周的时间之内的畅行876还会陆陆续续的给各位送出这2个，一个话剧一个歌剧的门票。如果您到时候真的没有抢到还想去看怎么办呢？你可以在猫眼啊、大麦啊，还有这个
5: 福建大剧院
6: 小
5: 程序
6: 上都可以选择直接参与订票了。
5: 对，直接去买就行了啊。但是呢，咱们拼拼手速，看看运气，说不定呢这个2张门票就送给大家了。
6: 是，
5: 对，可以注册下载一下啊。行吧，那接下来跟大家
6: 怎么回事？你今天怎么回事？
5: 我觉得很有趣，
6: 能不能行了？
5: 行。
6: 各位，你们有什么口头禅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一下？熊亮好像真的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口头禅。
5: 我很少。
6: 熊亮以前说话，哎呀，哎呀。但是现在好像就没有了，
5: 就比较少。
6: 这一次跟你搭节目，我就发现很多口头禅就已经都消失了。
5: 我基本上不会有口头禅现在，因为毕竟啊，年纪上来了之后呢，讲话要稳重一点点。
6: 我以前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口头禅
5: 啊，
6: 就我，然后呢，慢慢的做节目就改掉了，
5: 就变成 A 了嘛。我跟 A，
6: 后边其实还跟了一个字儿
5: 啊。然后还有人身边以前有一个也是主持人，然后呢，他的口头禅是
6: 什么？
5: 就是，
6: 这还是我吗？
5: 你那不一样，你那个情绪是
6: 我是 A，
5: 对，你是 A， 他是他很明显是不懂说什么，然后就 A。
6: 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话口，
5: 你这个哎相当于呢就是标点符号里边的逗号，
6: 对
5: 啊，对，然后呢你就哎对，就是想个逗号，他是没话讲，
6: 我这
5: 就是
6: 标准的一个口头禅，
5: 对，你是标准的，因为你就是一个逗号嘛，
6: 说话习惯的问题。但我自己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5: 但今天从我开始 A 了之后呢，你少了很多，
6: 后面就没有刻意的规避掉了，
5: 刻意的就
6: 给自己
5: 隐藏了一下，
6: 对，
5: 你还是要做自己，因为只有你 A 了才会有效果，像我 A 它就没效果，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很多人说，现在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做自己，因为只有你做自己的时候呢，这个才是你，对吧？你不要逼自己72遍，谁来替你扛人生的81难呢？对不对？所以呢，做自己，
6: 好好，
5: 对，不要让自己72遍，谁来替你扛？

0: 真的81难，
1: 说的有道理。
0: 哎，有道理。对，这个哎，我觉得加的就很有，很对，很有味道啊，是不是？所以呢，做自己我觉得最重要。但是呢，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特点嘛，如果说你把你的一些个人特点把它磨掉之后，你就不是你了，
1: 是
0: 吧？你跟别人就一样了。以后说哎的时候是谁？哎，真的？那有人说哎哎哎没有。
1: 以后领导喊我的时候，把他叫到办公室来一下。
0: 你们领导这里正在说，哎，怎么了？哎，
1: 一进门，哎，领导你也在。
0: 我们说说口头禅吧，好不好？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口头禅？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下你的个人的口头禅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呢。同学之间小时候就很爱玩，很爱学对方嘛，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呢，身边有其实有好多同学，有一两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他是有点口吃，你知道口吃这个事情呢是可以改变的，
1: 是
0: 当时我不会，但是呢
1: 调教，
0: 对，但是呢我后面就觉得好玩，因为关系又很好，我们就很会学他，学着学着自己就会口吃了，真的会。包括我前段时间看我一个朋友直播，他呢特别有意思啊，他讲话也有，就像你的 A 是一个道理的，他也是很多这种类似这种词 A 就算了，他讲会这样的，就打个比方，我随便讲一个啊，我说那个近日在河北啊，那个一个顾客在一家
1: 拖字儿，
0: 爱拖字儿，
1: 哎，我其实很讨厌这种，
0: 你知道，
1: 你看我立马又出来了。
0: 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有看他直播，大概持续了大概一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嗯，你有没有发现我做节目那段时间，我自己发现说我说话就会有那种故意拖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回复一下，好物。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就
0: 是。对，我不是说我是会变成那样，而是我会刻意的学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
1: 以后你就开始跟我 A 了。
0: 对，就哎哎还蛮好听的。
1: 就像我说起来一个口头禅，还有一点偏口吃的这个状态，让我想起来网上一个大红人啊，这个
0: 对，然后呢，就像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有些人讲话他就喜欢说"我跟你讲"，你听我说。
1: 对，
0: 对他这个呢，不是说喝多了哈，咱们昨天说的是那五杯酒之后就你听我说嘛，五瓶酒之后。
1: 语气不一样，一个是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
1: 另外一个是你听
0: 我说，哎，对你听我说，哎，对，他就是类似就口头禅这个事情，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头禅。今天我们节目中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来一起说一说
1: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0: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当然你这个如果有。福州话的话，大家还是要标注清楚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呢？
1: 这个可以说的。
0: 对，就比如说有些福州话咱们不懂什么意思，万一是一些不太文明和礼貌的，这个时候我们你就不能坑我们，好不好？不能坑我们。
1: 他这个口头禅，咱有车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他说福州的长辈啊，一般口头禅是假
0: 假啊，对，
1: 假开头假
0: 假啊，假、假是什么？他要翻译成普通话的话，
1: 翻译成闽南话，他叫我要跟你讲啊，就是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
1: 对，然后如果翻译成咱们普通话来说的话，就是哎，听我讲，听我讲。
0: 哦，那我觉得还假比较好，因为他比较省事啊，就说一个字儿，说一个字儿啊。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就你的口头禅啊，到底是什么？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同时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和"旅行"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一些福利单品，您可以先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的 Coach 他们家的包，还有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但是。这两样反而没有另外两样卖得好哈，
0: 是
1: 我个人是蛮喜欢就是这种 Coach 他们家的包，因为时尚百搭，款式还比较多，有一些款呢它比较偏中性，你只要平时你要穿得很时尚的话，其实你背起来也真的很好看，男生也可以驾驭的一些包，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挑挑选选。
0: 但是呢我还是蛮推荐各位的，像那个棒球帽啊，很多朋友买，但是我也觉得有点纳闷了，一般来说我说这个品呢这时候的销量应该是一般般吧，没想到呢前两天的数据非常好，所以呢证明大家我们判断失误，朋友们，所以该介绍的还是要介绍一下，
1: 适合一些脸型比较方方正正的一些。
0: 对，它棒球帽的话呢就特别的运动啊，也特别显年轻和心态，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状态并没有那么的阳光的感觉的时候呢，一定可以通过一个方式让自己洗脑，让自己变阳光，就是打扮自己，
1: 是
0: 让自己穿的年轻。
1: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棒球帽反戴，就那个鸭舌往后，
0: 有
1: 前面那个刘海稍微出来一些些，
0: 对，
1: 哇，当时感觉这个感觉
0: 好帅，
1: 太帅了，
0: 有点痞痞的那种帅气。
1: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女生，比如说她烫了一个那个大的羊毛卷，然后后面戴一个棒球帽反戴，然后戴一个大耳环，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好潮，好潮。
0: 对，就90年代的穿搭。
1: 时尚是个圈啊，慢慢又回来了。今年不是有很多地方又开始流行那个喇叭裤，还有 女生的那种高跟鞋，整个脚面盖着只露脚趾的那种高跟鞋，你知道我形容那种吗？
0: 有，
1: 上面一块牛皮的，就那种直接封着。我说这种高跟鞋它到底好看点在哪？
0: 时尚它就是一个轮。

0: 悔啊。所以呢就穿搭这个事情看本身看心情，有的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这一点呢从我妈妈身上呢就有个非常好的体现。
1: 嗯，
0: 因为我妈本身就爱打扮，然后呢她现在不是六十多岁了嘛，就觉得自己哎呦年纪大了什么的，我说不，你还年轻，你很好看，然后我会给她买很多很年轻的很时尚的衣服，包括她的一些穿搭呀等等的发型，我都会给她往年轻的方向去打扮。她有的时候哎呦这个会不会就太年轻，我说不会，你配。
1: 我跟我妈说过同样的话、我妈是还我一拳。
0: 然后我妈打扮完之后呢，她就真的会出去跟姐妹在一起，然后呢重点是她身边的姐妹也都会真的会觉得她很好看。唯一有一对耳环、我给她买的比较夸张，就你知道就是那个帝王绿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么大一根一条，然后是有四个
1: 长，
0: 从大的慢慢的变小的，就我说适合她穿搭她那种就是夏天的那种衣服啊，因为我妈的夏天的那种裙子都是很浪漫那种感觉的，所以呢我就很搭。后面呢她说这个有姐妹说好像确实夸张了一点点，哎就戴了一次不戴。所以呢我觉得就年轻的心态呢，从打扮上面你就可以给自己很多的一些能量，所以大家不要去觉得哎我年纪到了我不需要打扮，或者说我这真的很忙我打扮不了没时间，时间是海绵可以挤，一定要懂得取悦自己，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1: 对，打扮不是打扮给别人看的、而是我自己在早上照镜子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很好，然后出门带出去的那种自信感。
0: 对，所以呢
1: 这才是打扮的真正目的。
0: 所以生活当中大家，我就跟经常跟大家说买东西的话呢，其实只要你喜欢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也需要它，它能够给你情绪价值，或者说能够真真实实的给你带来自信的一面，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拥有它，因为它就是有价值的。
1: 是
0: 像一些包包啊棒球帽啊等等的，像这种东西我觉得 OK 的。包括衣服，你看我们买衣服也买的挺多，但是我没有说买特别贵的一些衣服，因为如果你每一件都很贵的话确实我觉得会不老少钱。
1: 衣服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消耗品。
0: 对，
1: 你哪怕
0: 舒适最重要，
1: 第二年你感觉这件衣服它其实没有旧，但你第二年基本上不会怎么去穿了、你好像感觉每一年人的气质都在发生不同的改变。
0: 对啊，
1: 审美也在发生不同的改变，所以有一些当时你觉得哇穿上好好看的衣服，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怎么穿，第三年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丢掉了。
0: 像我妈现在会把以前的一些衣服，像我们家我跟我妈很习惯，我们衣服买来很多年然后再翻出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蛮新的、所以我妈经常把十几二十年前的衣服拿出来，我说很好看给我搭起来。真的就也不浪费啊，是不是？所以呢就跟大家说一种心态吧，分享一下，应该相信各位也都很懂，但是呢我觉得懂归懂，咱们要这么去做，你能够感受到你这么做给你带来的心情的那种爽感和变化是完全不同。
1: 不要让生活磨平了你的棱角、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再重拾回自己的那种自信，想想自己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早上照镜子那一刻全身发着光出门了。
0: 你知道人的变化大概是在哪个节点上面呢？变化率会比较大吗？就结婚生子，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1: 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就再也不今天我还看到新闻说全国在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多少呢，登记了是350多万对、然后离婚呢大概在140多万对，就几乎已经处于一个半池、其中占
0: 一半
1: 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0: 这些数据吧怎么说呢，就是说确实大家因为社会它在不断的变化和进化过程当中，人的思维也在变化，以前会觉得说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情，那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对离婚这个事情只要觉得真的不合适，两个人在一起彼此造就很多的痛苦、那何必不放开手让各自飞翔。所以我觉得我是还蛮支持，就是说真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你不开心了，每天都郁郁寡欢，或者说寡欢郁郁寡欢，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没有必要，那可以选择你们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去结束一段感情，我觉得没毛病的。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来说的话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于另外一半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人陪伴我，我作为一个饭搭子就挺好了，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走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当中啊，或者按部就班的过一种生活啊。
0: 对，
1: 反正我身边年轻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很多很多会有不同，但是都接受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爱的人的时候你给我狠狠的爱，遇到不爱了咱们就和你分手。对对，现在这个大家的观点越来越开放，我觉得都能接受挺好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宠爱自己真的很重要，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
1: 物、
0: 这周这么多东西
1: 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呢给到各位的价格129元起，根据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材质它也会有不同的价格。还有呢迪奥他们家的口红小样5件套，5种常见配色5种经典百搭配色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礼盒。

0: 每支 1.5 克，总共到手5支，您只需要199。还有呢，就是Coach他们家的包，这个包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慢慢挑，慢慢选，因为这个包呢，现在是9款。然后还都是不同的样子的，你像什么托特包啊、水桶包啊、休闲包啊，各种各样的包，反正Coach他们家的599到999，价格不贵，不是他们家的那种非常好的那种高端系列，但是作为日常出行百搭绝对没有问题。最后一个呢，就是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一整瓶的神仙水，然后再加上一些面霜啊、大红瓶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眼霜啊，给各位也是配备了一个礼盒，适合七夕这天表达自己的心意。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另外别忘了，再过6分钟咱们就开抢了门票啊。是啥门票呢？话剧双生庆的门票。还没有注册的朋友或已经注册的朋友别忘了闹钟定一下，18:29，然后就点到咱们的那个商城里边去，
0: 打开下拉刷新，不停刷新、刷新刷新，然后把这个抢票给刷新出来、
1: 那没有注册的朋友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注册成功之后呢，立马到吃喝玩乐购这个界面里面点进去，就可以抢我们今天的2张双生庆话剧的门票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3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3气袋、4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条事故消息，北三环西岭互通要往永丰的方向呢，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后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这边呢加上晚高峰时速会相对比较慢，所以导致现在的永丰枢纽要往淮安大桥的匝道处排队会相对较长一些。那西二环呢双向目前都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北二环主要是单方向，从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反方向呢在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受到东二环的影响，目前也是缓慢通行当中。那东二环呢，目前的双向来看时速快不过25公里。南二环依旧是老的堵点，目前集中在了白湖亭立交刚过之后，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反方向的前高架这一段还有林浦互通，现在要上古山大桥的位置，目前也是缓慢通行。三环上基本上还都处于正常有序吧。两条道路各位稍微留意一下，第一条呢是这会儿的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张林行天桥的方向排队较长，前方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呢大家建议选择一下绕行。还有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北三环的淮安大桥路段了，所以各位这两条道之外其余的三环都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

0: 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7: 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8: 快乐回家了。
17: 我是熊亮熊总，
18: 各位好，我是钟南，
17: 我怎么一直打嗝？
18: 人打嗝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人突然间哇吓你一下，然后会不会好接？
17: 你吓我一下来，
18: 你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再吓你就没有
17: 关系。你吓一吓我啊！哎呦，吓到了，
18: 好假啊，熊亮，你这个人。
17: 虽然说我刚
18: 多些真诚。
17: 虽然说我们刚这一段我表演的很假，但是我们有很真的，像今天给各位送的这两个人。

0: 朋友可以获得每人两张的话剧双生镜的门票。真实的两位朋友啊，分别是
1: 公布一下，
0: 186尾号是9319的这位朋友，
1: 是
0: 以及137尾号是2367。好，这两位朋友恭喜你们了，
1: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
0: 明天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注意尾号是876的座机给您打电话，然后您一定要记得接听，要留下来您自己的身份信息，因为现在所有的票务都是
0: 实名制
1: 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实名制入票哈。
0: 要提醒一下啊，比如说你要带谁去，你要今天晚上先确定好，确定好之后呢，明天你把那个名字电话号码以及身份证这三个内容填好，明天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你直接把这个报给他就行了。
1: 有一点点 bug 的就是我们看不到他的一个微信名，
0: 对，
1: 直接注册的看不到微信名，我们很想知道是哪一位朋友中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两张门票。
0: 中奖的朋友，你就知道这个消息，你不是没听节目吧？
1: 是，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说一下哈。然后哑巴湖大水怪说什么朋友？没有朋友。
0: 获得我们送出礼物的朋友，听友朋友，137尾号是2367，以及186尾号是9319，这两位朋友啊，
1: 是获得了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两张话剧双生镜的门票，一人两张哈。
0: 大水怪朋友，这位朋友
1: 是不是你啊？
0: 要不要参加一下？
1: 是不是你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说一下哦。
0: 嗯，是你吗？应该不是他。如果是他的话，应该他就说了，哎呀，我中了。
1: 嗯，
0: 没有。
1: 行，来关注一个事儿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0: 不应该是 A 吗？
1: 又开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路边的这些散称零食店里边买过小零食呢？
0: 有，我有买过。我去那个超市里边会买，果冻。
1: 超市里边。那谁都会啊，过年的时候你总会拿一些什么某
0: 坚果
1: 啊，
0: 对，坚果类也会买，花生啊什么的。
1: 是，但是哈，就是最近。有一家知名的叫某一名的，一说出来大家
0: 都知道啊。
1: 对，某一名的这种散称店又出问题了。最近河北沧州一个顾客在一家零食店里边，就某一名这个零食店里边，然后结账的时候就拿了4块牛肉干。
0: 嗯，
1: 这个牛肉干还是那种小小的塑封包装的，跟一个棒棒糖差不多大的一个牛肉干，
0: 挺小的啊。
1: 4块往上面一放，显示0.299千克，就瞬间感觉重量就有点不对了，这都快到6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结账的时候发现4块牛肉干价格居然要64.58块，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你如果四舍五入的话，65块钱4个牛肉干，65块钱，
0: 65块钱我可以买1斤半的牛肉了，1斤多的牛肉了。
1: 然后他又觉得有一点点不对，然后又去复称，然后这工作人员再次上称，发现只有0.08千克，总共结账17.29块。
0: 这个是特别有经验的啊，因为经常买，估计是，所以他会复称一下。像我们这种啊，我就买完之后，大概我连钱都不会看，我就直接拎走了。
1: 我也是，我可能偶尔会看一下多少钱，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心里没数。我称完了之后看一下多少钱。
0: 如果这个秤有问题，的话，它可夸张了，因为这个你看，可以每天可以有多少人被坑啊？
1: 嗯，
0: 但这个差不多少了。
1: 网友也说了，即使你没被坑的话，这个价格也不低啊。4个棒棒糖一样大的一个牛肉干，它总共的重量才0.08千克。这也就2两多一点点，3两的一个重量，然后你就直接卖到了17.29块。
0: 17.29块还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人家明码标价，只要你没有出错，我喜欢他工艺也好，品牌也好，他可能有可能就是一个价格。但是呢，你说卖到60多块钱，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能理解哈。但重点是你这个是你的秤有问题，你秤有问题的话呢，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如果没被发现的话呢，你是不是这个坑了多少民众？
1: 店铺老板直接就说了，这不是我们秤的问题啊，这是系统有问题
0: 啊。系统，
1: 他说是系统有问题，这个话题也上了热搜，等于说直接把那某一名然后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上。
0: 人家是甩锅甩给某一个人，他是甩给了系统啊，这是。
1: 对，你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而且也有不少的网友在下方去晒出了，说这一些零食铺啊，你看着便宜，实际上要比你整包整包买还要贵。
0: 哦，
1: 对，就是你如果平时你去买的话，你看是同样规格，比如说咱们现在都去买了一瓶都去买了一包薯片，比如说这包薯片现在它是3两的一个薯片，但是在他们店里边看着包装一样大，但是它这一包里面只有2两， 所以你在那买你感觉便宜，实际上里边的东西是少的，找商家做的一些特定款专门上柜了这一些品牌。
0: 你有去他们家经常买东西吗？
1: 我就去过两回还是三回。
0: 我弟弟他们经常去，因为有孩子就喜欢这种地方买零食啥的。
1: 下一次
0: 今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给我弟说，以后你去这家买的时候呢，咱们只要上秤的那种啊，
1: 去关注一下它的重量，
0: 多称两次。
1: 对，而且你再关注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单价到底是多少，千万不要看哎这单价显示好便宜，但实际上你买到很多都是一些包装的一些价格，真正里边的食物它里边可能给你掺的太多了，
0: 因为包装的那个袋啊或包装的啥东西它都有重量的。
1: 对，所以就这些小的散装零食啊，包括一些在路边一些散称的货物啊，咱们真的要去稍稍留意一下。
0: 来看一下啊，大水怪插播一条，他说怎么参加咱们的那个送票活动。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从上周开始，咱们每天早上的8点和傍晚的18:30两次后台会自动开通抢票的通道。你要怎么抢呢？手机搜索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你会后台会有个100的积分给到你，你用这100积分，你在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点进去吃喝玩乐，咱们主页有一个吃喝玩乐购那个界面，点进去之后呢，就会有这两个，一个是话剧《双生镜》，一个是歌剧《卡门》的门票抢票通道，点进去看谁最快啊，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这个礼物了，就这么简单。
1: 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两张票呢，本来打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大家，后来想既然要保证公平，那我们干脆由自己大家各凭手速吧。
0: 对，咱们有后台啊，
1: 是
0: 咱们有系统啊，系统咱们不会出错啊，朋友。
1: 对，我们不会甩锅给系统，请各位来微信可以在自己手机上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这个 APP 呢也会成为大家一个本地生活玩的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APP 了。我们会定期的帮大家去上一些本地生活的一些吃喝玩乐呀，或者说是帮各位去安排一些特惠的一些车型啊，现在你在上面都可以看到。
0: 对，就这么简单哈，今天没抢到的朋友明天可以抢，咱们这个还有一点啊，重复抢是不行的。
1: 对
0: 啊，就重复，如果你中奖了你就别抢了，为啥呢？哪怕你被抢，你抢到了啊，这个也票
1: 重复中奖我们
0: 作废了，
1: 自动作废掉，
0: 对，会给别的朋友啊，就这么简单，行吧。哎，赶快，我们旅游没说哈，
1: 是
0: 旅游吧，跟大家说一下简单的
1: 旅游。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安排好的一个出发团了，
0: 基本上对今年的口播应该可以停了吧，我觉得
1: 现在已经是8月12号了，
0: 对啊，
1: 我们8月15号就出发了，明天
0: 14号
1: 你再想买票可能就买不到了。
0: 那你要不这样啊，关于旅游长沙张家界的大家可以打电话吧，去咨询看一下还有没有名额，或者说还能不能加入
1: 87400876，有想去的您再问一下吧。
0: 是高铁5日游哈，就坐高铁过去然后高铁回来的，它不是飞机，所以呢可能时间上面可能不像飞机要提前锁票。
1: 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一期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
0: 3000多块钱，
1: 3000多一点就可以连吃带住，所有景区门票、接驳车、大小交通，还纯玩团然后包含了来回的路费，3000多块钱你就可以全程解决掉，
0: 玩个5天老爽了，
1: 很适合这种年轻小情侣，大家不愿意做规划呀，或者说暑期带着孩子也懒得去规划，
0: 小孩更便宜啊，
1: 安排好小孩才2000出个头
0: 哦，很便宜。
1: 所以各位有想去的话您还可以回复旅游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上，以及我们本周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好物福利单品。
0: 是像有这个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的话确实还可以啊，重点是看价格，反正这个品牌一说你都知道的，但这个价格主要是咱们129块钱起，你平时去买300-400块钱、500多块钱其实都有的，咱们呢只要129块钱起。如果想买棒球帽的朋友啊，你回到好物之后呢，点链接直接去选你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就可以了。
1: 是，这个是129块钱起，因为款式不一样，有的一些款式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还有呢就是迪奥他们家的口红小样5件套，那这个呢包含了所有你在市面上你经常能够看得到的一些
0: 热门色号，
1: 就是这些热门色号呢，你比如像720的这个豆沙红棕，很多女孩子作为日常通勤来用，还有呢这个840的枫叶砖红，这两款颜色呢基本上就可以涵盖到你日常的出行和一些生活的百搭了，薄涂厚涂都可以。给各位准备的是5款不同的色号，做了一个小小的礼盒，只要199块钱。
0: 这个是非常适合，就是你想买 迪奥他们家口红，但是呢不懂选什么色号比较合适，但是呢你想想每个都想要，但是你每个都是买正装的话，你这起码买得花1000多块钱这五支，那咱们呢只要199块钱，所以呢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旅行装，它有1.5克，相当于就一半的量吧，跟正装比的话，你至少可以试个颜色，觉得 OK 的时候呢，你再去买它的正装，不会出错。
1: 其实女生多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囤积癖，就是这个颜色我不一定喜欢，但是我得有。
0: 对，
1: 家里边那个口红盒啊，你
0: 偶尔用一下，
1: 20-30支，
0: 哪怕我用了一次之后送给朋友都说我也用过。

0: 跟朋友来，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口红，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开盖，你必须要打开看一下，因为口红里边它好像有那个胭脂虫的那个成分，就是你长时间不用，它有可能会发霉长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要再用了
1: 啊。那你一般买的就是那小作坊的牌子哈？
0: 这个咱不知道。我那天我看到抖音上有人在分享，
1: 有
0: 打开了之后，在上面有噔长出来一根菌，
1: 但这种是比较少。比较少的一个特例啊，但特别是大品牌你就可以更加放心了。如果大品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投诉他呀，说不定还可以获得一笔是吧赔偿。
0: 是，
1: 所以大品牌基本上在这个质量把关上面呢确实会更加严苛一些些，大家可以放心的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包了。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整体来说你要去专柜去买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但今天您可以599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入手一款 Coach 包了。给各位的是不同的款式，价格也不一样，599起，最贵的也就999，里边包含了你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款式吧，你像这种大容量的托特呀，慵懒型的水桶啊，然后精致的这种麻将包啊，圆润的这种波士顿包啊，然后个性一点的流浪包啊，反正9种款式您自己去选择就行。
1: 你们还是别买包了吧，你买包的话呢我跟你讲，你在我们那个软件那个页面里面还出不来，因为你每个都想买，因为每个女生就是这样的，不同款式我配不同的衣服我都想要，到时候呢一件都买不了。你们还是买那个啥吧，买那个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这个比较划算，599块钱到手。你这礼盒里边有好多东西，有正装的，还有一些旅行装的给你安排，相当于呢你花599，你都不要一支正装的 SK2 230毫升大容量的神仙水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一整套。他们家其他的东西你看，除了这个刚刚说到 SK2 大正装的神仙水之外呢，还会送你啥你知道吧，里边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90毫升送给你了，
0: 是
1: 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 克的眼霜，再外加3瓶的20克的洁面，相当于60克的洁面了。
0: 很实用的一些
1: 单，很实用的一个组合，
0: 就直接都给到各位了。
1: 对，才599。
0: 是啊，而且他还给你配备了一个爱心的一个礼盒，上面有一个小熊。然后就这个礼盒的话，你拿给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作为一个七夕礼物啊、纪念日礼物啊，都是蛮有心意的。所以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876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1: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多延半个小时，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新闻。
0: 接下来时间交给熊亮。
1: 没有啦，我们节目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怎么慢一点点啊？如果听说明天会有很重磅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真难。
0: 明天事儿明天再说。
1: 你是要公布一下你的婚讯吗？
0: 我自己都还没知道呢，你都了解了。
1: 好了，这个就是为了流量嘛。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周南
1: 啊，我们明天见了，
0: 明儿见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呢，这会儿在西二环目前是单方向的缓行，象山隧道开始出现排队，后方排到了铜盘高架，现在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陆陆续续排队当中，路桩的通行时速会更慢一些。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在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还有呢，这会儿要说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从鳌峰大桥上桥处一直排到了前方鼎宇高架，反方向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可能要过了鼎宇才能通行一些。还有再说到南二环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排队，三环上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缓行，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那三环外呢，这会儿的湾边大桥往南屿的方向桥中段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下了桥之后通行就可以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市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左手机没有充电，像个没用的砖头，兜里也没有钞票，心里默念我操，像个迷失的老头。
1: 如今你不用手机，那就是众叛亲离，你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

0: 八九，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1: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宝丽，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儿看话剧的时候我是几时几。继续向东，我又走到了工体，少男少女灯红酒绿，好像跟体育没多大关系。虽然路边依然有我熟悉的煎饼摊，但我知道我这岁数已经不属于这里。

0: 亲这喝酒只能跟自己朋友，
1: 那你也得小心朋友的手机摄像头。
0: 那我们改喝茶行了吧，喝茶的都有文化。
1: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绑架。
0: 我们这代年轻人那确实见多又识广，
1: 不假，但基本都是在网上。
0: 那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1: 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老惦记我这房。
0: 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这房。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烧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

0: 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一个人喜欢你和讨厌你，很可能出自同一个理由。他最初欣赏你的直接，久了却觉得你锋芒太盛；他喜欢你的细腻，时间一长又嫌你太敏感；他被你的随和吸引，后来却批评你没有立场。其实，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喜恶同因。人没有绝对的优点或缺点，只有特点。所谓的优缺点，从来只是他人的角度和评判。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你以为的缺点，往往是另一种优点。固执的人可能是最坚持的人，敏感的人往往最善于体察细节，冷漠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理智，冲动的人常常也是最有热情和行动力的。所以，你的性格、行为、情绪都是多面的、复杂的，没有单一的好与坏。自我和解就是诚实的和自己的全部共处，光明与阴影，脆弱与力量，过去和现在。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停止与自己为敌，开始与自己合作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

0: 宵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

0: 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

0: 你去了就知道。
1: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懂。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

0: 挑选低价现车。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

0: 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

0: 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

0: 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晟带来全新单曲《如常》，舒缓温润的旋律搭配细腻叙事的唱腔，满是秋日氛围感。歌曲回望岁月聚散得失，在温柔歌声里传递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晟《如常》。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深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3气袋4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间四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世事变化真惊人，四方压力自己担，时间失控我惊，咱的世界上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跃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跃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

0: 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

0: 些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十五。

0: 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享用一场盛大。

0: 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记账。

0: 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

0: 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 15.6 英寸中控屏加 10.25 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

0: 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家里，不想说话，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但你会发现，这样越久你就越心累，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遐想，一个物品长期丢在封闭的地方都会发霉腐烂，更何况是人呢？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时间待在重复且固定的空间会固化我们的认知，削弱心理感知能力，让我们害怕外界的变动，恐惧未知的挑战，产生对生活的虚无感，导致情绪变得异常敏感，一点小事都可能引起焦虑和内耗。要知道，生命是流动的，停下来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试着从熟悉的环境中走出去，哪怕是去超市买买买，去公园看看花，看看树，吹吹风，约朋友喝杯奶茶和咖啡，让大脑接触不同的信息刺激，这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活力。所以多出去走一走吧，在广袤的世界里，再大的事都会变成小事。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

0: 昨夜雨收风帐，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风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昨天我不是跟你说先别买手机吗？
0: 然后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了？
1: 昨晚我买了。我是因为抢到了国补券，然后呢可能也有这个冲动的成分。嗯，因为昨晚在
0: 冲动吗？退了，今天就退了。
1: 发货了，昨晚半夜就给你发货了。然后我是在昨晚吃饭的时候，像商场里面不都有这种手机的品牌店吗？我就进去了。进了之后呢就觉得手感各方面特别好。嗯，然后呢他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店里是5600，然后我回家抢到了券之后是5200。那可能一下就觉得说，哎，那还行啊，刚好直播间就比较冲动。然后就下单了。
0: 那有的时候店里他不给你做一些门店的补贴优惠啊？
1: 没有，他就是那个钱，而且你要知道他是从7000多掉下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买的不是最新的那什么所谓的型号，就是我会买一个，因为好多人会说，那你如果买手机为什么不等到9月份10月份？到时候有很多新机出来嘛。我就是要等新机出来买便宜的旧机啊。
0: 哦，那我前两天去看了很多品牌哈，尤其是我们国产的，比如说 vivo、 oppo 和荣耀这三款，是我进到他们店里了，他们其实门店都有一些补贴的，就是不是国补，是门店自己的补贴。
1: 我买的是 iOS 系统的。
0: 哦，那没有，
1: 换了个系统。
0: 那没有、那他们那个门店不会有。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为什么叫想换个系统，因为我有，咱们有一个工作的软件，就是跟我这个手机品牌是不兼容不合作的。所以我每次都得回家到 iPad 上去处理。那我想说，为了我的工作，不然我去哪儿都得背着手机和 iPad。 我说那干脆我手机也换成 iOS 系统，这样的话对于工作对接这多么的衔接流畅。
0: 啥软件呢？让你为了一软件就换手机啦？
1: 他就是，
0: 你其实就是想换，
1: 也可能吧，
0: 对不对？所以
1: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昨天跟叔叔说我这下单完之后，我昨天跟朴爸爸我说别买，别换。
0: 我不买，我是真不买。我要买的话，我就是
1: 但我买这比你那便宜，便宜一半呢。
0: 便宜那咋了？怎么还比上价格了？我要买的话是买那折叠屏，我买的是。
1: 咱俩，哎，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我从折叠屏买到直板屏，你从直板屏买到折叠屏。
0: 我那是大屏。
1: 我知道你的大屏，但是不是也是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吗？
0: 就是往脸上贴特别大。
1: 就是所有的就是没有买过折叠屏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那这是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但你问身边所有买过折叠屏的，
0: 他们都想换回来是吗？
1: 对，我这用2-3年我就觉得得换回来了。
0: 你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多一次翻盖的这个操作。
1: 对，但我新买的那个屏幕又特别大，那我想说那我到时候可能一个手又操作不过来。所以我昨天下完单之后我就后悔了，说，哎，要不要买，早知道买17了，因为17相对屏幕比较小，一个手你可能还能握得住。
0: 哦，马上出的是19，对不对？9月份。
1: 18。
0: 啊，麻烦。
1: 哎，太着急了你啊。
0: 因为我不用 iOS 的东西，所以我也对它这个数字啊编排我没有特别的有深刻的印象。
1: 因为我那天开会啊，因为我只有一个手机，我不像有些人还有个备用机。我就想知道可能他们业务或者他们可能对于手机的依赖或各方面需求吧。我那天在开会的时候咱有个同事，你下次注意一下。他3个手机。
0: 我才知道有个小秘密啊，就是我前两天逛那手机店的时候，在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品牌系列当中，有一款品牌，它能做到6个微信通开。
1: 不是，它那么多号，咱是要写好评啊。
0: 就是在手机的客户端当中，微信1、2、3、4、5、6。然后正常，你像我们这个我这个系统啊，或包括安卓啊等等，它都是。2个就结束了，就微信1和微信2。然后呢，但是他能搞6个，我就问了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软件的系统安装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有这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1: 咱有必要要6个为你那么多朋友联系？
0: 其实有的人可能为了拿3个手机或者2个手机，可能就是因为他微信就是他倒不过来，
1: 对，
0: 所以多了一个手机。
1: 或者有其他的业务，或者说有的要专门干什么？因为分门别类嘛。这跟个人习惯有关啊。
0: 对，所以如果你说一个手机里装了六个微信，它是不是就可以省了一个手机的这个钱呢？对吧？
1: 倒是。
0: 所以我当时我就因为这一点我心动了。后来我看了一下，我没有6个微信的需求啊。
1: 明白。因为我昨天也在考虑说各种什么功能性，因为我也不玩游戏，我手机上的各种 APP 比较少，每天呢几乎也都是在3小时左右使用手机的屏幕时长。
0: 哎，就是拍照用。
1: 拍照以前也不用，
0: 现在自拍都不拍了。
1: 我现在不拍了，我现在就听东西，就听播客或听什么。
0: 那得买副好耳机就好了，买手机买一般的就行了。

0: 你是从这个角度？
1: 对呀、啊，耳机好一点，你可以这样的话，对你的听感有帮助啊。
0: 我就想找借口，这个坏人说的很对啊。有没有个朋友，他叫一个，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人的名字叫一个坏人啊，不是我说他是坏人、啊。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咱们说用眼啊，这个你说大屏有大屏的好处，小屏呢有小屏的便捷。
0: 嗯，
1: 前两天呢，在这个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的眼科接诊了6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呢3个月以前的双眼视力呢还是1.0，
0: 多好。
1: 2个月前因为好奇用这个激光笔啊照自己的眼睛，
0: 哎呀孩子啊，我这听完这个消息我的心都疼。你知道好好的眼睛激光笔，就家长一定首先在家里不能出现这个东西，第二呢要跟小孩讲激光笔是能够把人给照，就是你看不见的失明的。
1: 他呢就是现在这个黄斑区卵团体带断裂，视力已经明显下降，只剩0.2了。
0: 哎呀，这个听的人特别的心疼。你知道这属于是完全人为造成的、本来小孩视力特别好，你知道对着人的眼珠啊，它有好多是不可逆的、你知道作为家长一知道这孩子从小不可逆，这心非常疼的。
1: 所以说这个医生也提醒家长，第一激光笔它不是玩具，
0: 对，
1: 不能让孩子拿着互相来照或者对准自己，
0: 咱家里就别出现这个东西。
1: 但有的时候是同学之间吧，他可能在学校里、或者你觉得你这个家长你做到位了、但有的家长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给孩子买了，或者孩子在外门口那个什么便利店的小卖店呢、自己来买了、
0: 那就跟孩子讲清楚，但凡有这种的遇到有别人照，你赶紧闭眼睛或者说给他举报、跟老师说。
1: 第二个呢，家里的激光笔如果要有的话一定要这个锁好了、别让孩子轻易翻到。
0: 没错，
1: 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经常做那个 PPT 演讲，在那个 PPT 的翻页笔上、它有激光的那个小点点、它是往屏幕上来照的。
0: 对对对。
1: 第三个呢，一旦孩子突然就是抱怨说看不清了、眼睛前面有黑影了、或者东西变形了、就是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
0: 对，因为一方面这个就让人特别心疼了，因为这个不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或怎么样把眼睛造成的损害，这完全就是自己属于一种意外。就我们说小的时候这些小孩咱能够特别平安的健康的没有任何损失的长大也挺幸运的。那当然这些小的这些我们能避免的教训啊，咱们家长跟孩子哪怕你就觉得自己也很烦或者说自己有点被害妄想，你跟他多讲一讲，免得到时候这事后后悔，你说这个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其实除了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激光笔以外，最近呢特别孩子们尤其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在商场里玩的东西啊，拼豆、这个呢也是成为了昨天新闻当中有关联的一个内容。
0: 这个倒可以讲一讲，因为我前段时间还带孩子就是在商场里面拼豆，还拼过几个小时。
1: 是的，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的一位主治医师就说、说他们医院呢最近接诊了很多的一些孩子、这个孩子呢他不是因为看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视力受损、就是因为最近流行的拼豆啊，一拼拼1.5小时2个小时，所以孩子们这个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那有好几个一问啊，原来都是在玩拼豆而造成的
0: 啊。拼豆也能造成近视眼啊？
1: 他说尤其是在这个女孩子群体当中、玩拼豆眼睛拼成了这个叫眼轴成倍增长，数量明显增多、
0: 这个因为我一开始为什么说带孩子去玩拼豆呢，因为他在玩拼豆那2个小时当中精神就是注意力非常集中，比上网课还集中呢。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不用看手机了，他也不用看 iPad、看那图纸啊，我还觉得说相对能够远离电子屏幕、那如果这么看的话，那也别太频繁的带孩子去，就比如有，因为有一些家长是自己在家拼豆，那比如说你拼1个小时让他往远眺休息一下，就不要一拼拼好几个小时。
1: 然后呢这位来自杭州的医生说，拼豆啊因为它的颗粒特别的小、孩子呢长时间就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也得不到调节和放松、有的孩子本来他可能有一些轻微或者度数比较小的近视、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拼就会增加度数，以及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
0: 那其实咱们就别说是电子屏幕还是说这小的抠手的一些手作，就是但凡你长时间的注意力盯在那儿，你的眼睛都会受损。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记住无论干什么，如果你有条件1/2小时、1个小时咱们就休息一下，眼睛要不就闭起来、要么咱就远眺看看远方，看看大树。
1: 对，
0: 然后休息个2分钟、3分钟，然后再回来，无论你是看纸质书电子书还是说看屏幕还是玩拼豆，咱们如果都讲究这个中间间隙的一个原则，都会好。
1: 其中有一位这个就诊的家长啊，他就说、让他很意外很震惊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家里控制孩子的电子产品，他说只要孩子不是看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近视，他其实你出去玩或者说做一些手工家长都没太在意、但没想到因为玩这个拼豆还是中招了。
0: 哎呀，这个还真的没想，那还好我的频率没有很高，我那会儿、

0: 就大概一周带他去一次。
1: 对，
0: 就是我让我发现哈，那个拼豆店，因为拼豆店它有些环境特别好，弄得跟咖啡馆图书室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都是孩子呢，后来发现有很多小伙子也过来拼。
1: 嗯，
0: 就我以为啊，那我想小伙子是不是陪孩子，或者小伙子陪女朋友？
1: 嗯，
0: 他有时候俩小伙子一起来，
1: 就是喜欢手工。
0: 对，然后我那天看那个咱们那个同事小华，
1: 嗯，
0: 他也自己拼，就你会觉得1米9的一个孩子在那儿，不是孩子，小伙子那拼豆，就特别有这种反差萌。
1: 我是没有拼过哈，但是别人有拼完了送给我一个，就是、就是约好的一个小拼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就是那个烫啊，我那次还知道它分好多种，就是如果你平时就是你正常普通的烫、
1: 嗯、
0: 可能没那么好看，
1: 嗯，
0: 你下次试让你朋友给你做那个藻金烫。
1: 哦，那我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看了一下，就还有那种叫就是里面可以转的，就是它可能增加了挂件、
0: 嗯、
1: 或者说它弄出一个什么环状、
0: 嗯、
1: 就是现在造型不是我原来以为认知的，就是一个平面。
0: 你知道咱们有个同事就参加这个比赛还拿，就是挺厉害的。
1: 那这玩意儿还有比赛了、
0: 啊、有比赛，然后他是那种
1: 行行出状元，
0: 他买的这个比如说发在小，就是他做的那个发在小红书上、
1: 嗯、
0: 就是还会有人问说这卖不卖什么的、哦、就已经把它做成一种艺术品了。
1: 你看，
0: 然后跟你说，即便是我陪孩子拼了这么多次，我一次都没有上手。
1: 嗯，
0: 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就我、
1: 嗯、你适合理论在旁边指手画脚是不是、啊、
0: 没有没有，他在那儿，我在旁边看书嘛、
1: 嗯、
0: 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在那儿，我是觉得就
1: 你这
0: 就像美某有的人喜欢钓鱼觉得特别平心静气，就我在那儿看在那儿我觉得浪费时间。
1: 或者说有的人对于精细活这个事儿、
0: 哎、
1: 他可能没有，
0: 手比较笨。他现在有卖那种不用你这个
1: 有半成品是吧，
0: 不是，他不用你拿小镊子一个一个往上加、
1: 啊、
0: 他有那种笔，就是你
1: 出溜一下子
0: 嘟嘟嘟嘟嘟，对、
1: 嗯、
0: 但后来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用那笔多快啊，他说那个笔好像有的时候他弄不明白，还是觉得一个一个那种、
1: 嗯、更加喜欢手作、
0: 嗯、我也觉得说大家能够就是特别平心的一个一个拼，这也挺厉害的，因为你像我可能就坐不住。
1: 嗯，这个所以说咱们也劳逸结合，就拼豆特可能除了一些有小小的这个隐患以外啊，
0: 对、
1: 嗯、也是要控制好时间和
0: 注意一下眼睛呗，
1: 对，注意一下眼睛的保护、
0: 嗯、
1: 适当的做好远眺。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咱们去逛商场难免累了什么的，经常会去做一个什么手工，这是无可厚非。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事儿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嗯、
1: 啊，孩子的眼睛还是要定期检查的。
0: 昨天呢我们晚上不是在吃饭吗，在那个商场，然后因为现在商场也有那种网咖，
1: 嗯，
0: 然后那种网咖写的是18岁以下是不能进的、
1: 嗯、
0: 他就在里面玩游戏。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老公不是想的说，那在家如果他玩那种游戏，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孩子会来看，他就不想学习这种、嗯、然后老公说如果把他的各种软件如果安到这网咖上，他就没事就来这网咖不就完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在这儿看，然后那网咖对面刚好有个肩颈按摩的、
1: 嗯、
0: 我说要不你在网咖办卡，我在肩颈按摩办卡，咱俩没、
1: 哦、他你是说他门口对面那个店是肩颈按摩，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对，然后就想说就是刚好两个人都在这儿嘛，就一个在网咖、嗯、一个在那边，
1: 你俩是各有所爱呀、啊、
0: 但是后来都没有去办成，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游戏各种兼容的一些不匹配吧、
1: 啊、
0: 然后呢我想说那我这、啊、那个他都没有成功，那我也没必要在这儿去办卡，
1: 换、嗯、下一个网卡。商场里网卡那么多，我不可这
0: 样，然后就走到一楼看见手机了吗，
1: 哎呀，然后就买了是吧，
0: 所以好多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不去逛街呢，就如果你不逛街或者你不看那些，
1: 就不惦记着嘛。
0: 对，就好像我们看广告，包括有的时候我说我看手账本，我如果不关注那些个博主不去看，我就不想买新的。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天天看人家更新，你就会心动。
1: 嗯。
0: 所以你说广告也一样，如果我们不看不听，我们会不会物欲？
1: 那广告做给谁呀、啊？都被你给评去了。
0: 就是物欲会降低一点，
1: 对，
0: 就是低物欲，然后咱不买，这样的话你低物欲你也不用赚多少钱。
1: 尤其有些东西是可买可不买、嗯、或者说晚买不是早买的那个时间节点。
0: 对，
1: 你看经常我有逛个淘宝啊，它那个页面一打开、嗯、它不是给你推一些经常
0: 对
1: 可能会适配你一些生活用品的东西吗、嗯、
0: 你觉得这东西我可能还能再用一年再坚持一年。
1: 对，如果你说它不给你看、嗯、我可能连想都不会想，
0: 对对对，
1: 也不会去下这个单、
0: 嗯、
1: 但是它给你主动推到面前了，哎，你这手一欠然后点进去了、嗯、发现哎评价还挺好、嗯、然后呢感觉好像自己的适配场景还挺符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于是就下单了。
0: 这个我觉得买东西和你的物欲得是有一个动态的调整，如果你说你完全不买完全低物欲什么也不买，那好像也没什么乐趣。
1: 嗯，
0: 咱们可能就得哎，今天买个这个，那接下来这几天咱买个大件的都已经咱稍微省点，比如说今天咖啡咱就不喝了、
1: 嗯、
0: 或者自己咱冲咱不出去买了，就稍微这边省一点那边再买个大件，咱普通人不就是这么挪来挪去吗，
1: 哎呀做个人太难了、嗯、
0: 还跟做人扯上关系了，
1: 真的是啊，成为一个人。
0: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
1: 嗯、
0: 他的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就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上班族，没有家里有矿的那一种，然后他是属于那种但凡有点闲钱他就去买金， 金子、
1: 哦、买金饰
0: 啊，他就买金、嗯、他有的时候是自己戴，有的时候买金条、
1: 嗯、
0: 他就那种，他不像我们，你比如

0: 比如说咱有的时候想说存一点现金放在要不就银行的定期或怎么样，要不有的人放股票，就你稍微有点现金流嘛，
1: 嗯，
0: 他是那种稍微有一点他就去换成金子，
1: 嗯，
0: 就是那我说因为你会看他每次比如说跟你一块出来他身上就是那种各种金的就经常换嘛，
1: 嗯，
0: 一方面是他自己穿戴，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也会像我刚才说的投资买一些金条，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理念就是那种他不怎么去留这个现金流，他全部就买这种金子，所以每个人的消费的点真的不一样。
1: 但有一天用到钱的时候，把那个黄金再卖掉，卖掉以后可能也就是倒一手呗。
0: 因为你当然也有他，比如说他买一些金子、金镯或金什么，他也有丢的风险。
1: 嗯，
0: 但如果你这个钱放在银行定期，他起码不会丢嘛。
1: 啊，是的。
0: 啊，但你放股票，他可能稀释的更少。
1: 那放银行有的时候看利率多少嘛，
0: 嗯，
1: 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咱们去逛商场呢，看到衣服也好，看到黄金首饰也好，
0: 嗯，
1: 可能再去逛一逛、问一问啊，
0: 嗯，
1: 这个也劳逸结合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最近我们记者在走访很多家商场的时候发现啊，
0: 嗯，
1: 尤其梳理全国多地商场动态发现，
0: 嗯，
1: 不少商场陆续都撤掉了宠物友好标志，
0: 哎，
1: 也叫停了宠物友好服务。那么有一家仍然保留这个宠物友好政策的商场的人员告诉记者说，宠物不能直接踩地面，必须怀抱或者放在宠物推车里，商场呢会给你提供租赁推车的服务。其实从2026年的年初开始，全国一大批的商场都陆续卸下了宠物友好的这种标签和光环。
0: 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挂了个牌子，它并没有说这商场增加一些对于宠物友好的设备。那我们福州有很多的，你看都可以把宠物带进去逛街的商场，但是它除了这个牌子，它有什么？就有一些针对宠物，比如说给宠物的卫生间，或者说你给宠物他们吃饭的一个地儿，或者说给宠物各种清理，或者说针对宠物能够去的一些踩踏的草坪都没有，
1: 嗯，
0: 那只是挂个牌子，那你这个相当于特别的偷懒啊，所以那就属于名不符实嘛。你说宠物友好进去了，其实就是对宠物主人友好，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觉得那没有后续的，因为你后续如果要跟进刚才说的那些个宠物友好的设备，你得花钱呢。那宠物进来他们是不花钱的，
1: 嗯，
0: 那很多商场觉得说莫名其妙多一笔费用，那这牌子干脆也摘了。
1: 那有一位呢专门负责运营方面的赵先生就说，
0: 嗯，
1: 说几年以前呢，他们这个同行因为全国商场啊都扎堆推出了宠物友好的时候呢，
0: 嗯，
1: 他们也曾研究和跟进，那么后来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0: 嗯，
1: 后来发现反对的声音还挺多的，
0: 哦，
1: 很多消费者内心并不希望商场出现宠物，
0: 嗯，
1: 那综合研判以后呢，宠物友好其实对他们的客流以及营收拉动效果是有限的，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没有给他们商场带来很大的一个效益，
0: 对对对，
1: 啊，包括还会有一些
0: 增加很多卫生的各种成本，
1: 以及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啊，最终他们就放弃了。那即便有明文规定说，你说你要带狗绳，你要带有的大型狗物，你要带好这个嘴套。
0: 对。
1: 但是这个运营的赵先生说，商场只能靠保安来礼貌劝离啊。
0: 因为是这样哈，因为大家可能每一个人的小区内也能看到很多的狗狗每天下来出来溜达嘛。那有一些，因为它下来溜达，有的就是为了排泄，它可能出来，你那有些便便，可能主人随时就给清理了。那尿液呢？
1: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好多小狗，我就直接下了，就到了小区的某些树或某些墩子旁边，它就上厕所。那时间久了，其实你会觉得一股动物园的味道，就是那种臭味嘛。
1: 嗯，
0: 那这个你就用水冲刷，每天大量用水冲刷。那包括在宠物商场也是一样。那宠物商场有一些，我看到那个狗的主人还挺好，就是他给小狗穿尿不湿。
1: 嗯，
0: 但你想，你把狗放出来，就是希望它能够自由，有点天性的。
1: 嗯，
0: 然后你还不让它自由排泄，那你下来的意义可能觉得好多主人觉得说，那我下来干什么？那这个对于很多不养狗的人来说，那你凭什么把这个地方属于随地大小便？
1: 嗯，
0: 你狗再怎么样，它上厕所它也臭啊。
1: 嗯。包括有一些这个宠物的主人呢，他其实在卫生处理方面没有特别的做到。
0: 刚才说那种自己带着那个小东西啊去铲他的粪便，还算是有素质的主人。
1: 对，
0: 有一些主人就拉完就走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仅破坏环境，然后呢，也会让一些没有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看到这个东西啊，
0: 对对对，
1: 觉得挺不适的。再加上有一些可能他清理又不到位，对吧？
0: 嗯，
1: 又没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就会存在一个矛盾的问题。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小区前面有一个大草坪，最早的时候呢是说这大草坪给大家，因为不愿意露营嘛，你就铺个垫子，大家可能在草地上就吃吃喝喝啊，还挺好。一开始是这么设想的，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各种的，就是铺垫子。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那个地儿已经变成了狗狗们的一个
1: 撒欢的，
0: 哎，对，就他们就在那儿排泄，
1: 啊，
0: 所以就经常会有就人就说，那大家如果在那个草地上有狗狗排泄，咱能不能清？

0: 理一下，就狗的主人，就不要觉得离得好像在小区门口，你排泄完就走了。然后那个大片的草地，原来是给很多就小孩上去玩的，现在就没有一个小孩，全是小狗。
1: 所以有的时候关于这个就是这个素质的提升啊，不仅仅当然有了好的政策的落地，也希望就是不要因为你看全国各地人家现在陆陆续续商场都把这个里面的标签给拆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一方面狗的这个主人他在处理一些卫生问题的时候，可能没有做得特别的到位和及时，
0: 或者说能不能分区域，比如说有的咱们就当然这个可能未来被细化了哈，因为以后养狗的朋友或者养宠物的朋友会越来越多，那你比如说小区内咱没有个专门的规划，这个地儿比如说是给小狗狗的，另外一个地儿比如说给小孩的，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有个细分嘛，因为也得考虑很多越来越多的养狗人群的需求。
1: 所以说你说原来都遵守规定的，或者说有特别文明的一些养狗的人士，因为现在
0: 被拖累了，
1: 对呀、被连累了吧。
0: 你但凡小区里有一个不文明的，那其他再下来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是不是你们家狗，其他人也会觉得说这名声受到了连累。
1: 对呀，所以说这也挺不好的。那这个事情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来去去发展，以及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加合理的管理一下。
0: 当然最起码的应该是先牵绳啊，有些大型犬比如出去了，它的那个嘴巴各种可能咱得考虑清楚。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养狗的主人，他们自己也会特别的小心，比如说上电梯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一下介意吗？介意他就不上了。那大部分人其实觉得说没事儿，你狗只要不发疯。大家觉得挺可爱的，是不是？上来就觉得它也挺好玩的。
1: 对呀、所以说千万别被有一些人啊给玩坏了。
0: 对，
1: 你说到时候你说影响的可能大多数人家是遵守规定的一些这个群体。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宠物狗或者宠物猫，你是很喜欢的，大家觉得好可爱。即便你自己不买，你没有养，但你看他们，你也是开心的。那如果说咱们在养的时候，特别注意文明素质，那多好啊！以后可能大家对这小狗的包容啊，或者说对这个友好商场会越来越多。
1: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开心的事儿啊，最近我发现如果喜欢吃东西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去逛一下农贸市场，看看咱福州能不能买得着啊。
0: 啥东西啊？
1: 也是和吃有关
0: 啊。
1: 说这个龙眼和荔枝啊，他们结合生孩子了
0: 啊，他俩有个串儿好吃吗？
1: 这是全国首个龙眼荔枝杂交品种。
0: 它为什么呢？咱为什么不能就是咱也吃龙眼咱也吃那个荔枝，咱为什么非得吃他俩的结合？
1: 你在嘴里自己来对着吃是吧？
0: 他俩为什么这结合，那是更好吃吗？
1: 它的名字呢叫翠蜜啊，翠蜜啊，那在广州这个当地的举行了一场活动，这个是由华南农业大学刘成明团队历时多年培育多年，这个成了一个新的品种。它有两个优点，已经呢在开始广东啊、四川啊、云南等很多地方来落地种植了。首先什么样的龙点、什么样的优点呢？第一个，这个翠蜜啊，果皮乍一看。长得像龙眼，但是你仔细一瞅呢，它这属于一种独特的花皮纹理。你咬那么一口
0: 啊，
1: 肉是属于嫩脆的，入口没有渣子，还带点荔枝的质感，比荔枝呢更香甜，更脆嫩。相比于传统的一些龙眼啊，它的产量不仅翻倍了，抗寒性也更强。你像这个虽然已经在广州种了一些时间，那在连州啊、潮州啊，包括四川的泸州、云南大理等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种植面积，目前有达到3000多亩。那现在在部分的省市已经少量上市卖了。价格是1斤38块钱，
0: 也不便宜了，
1: 2斤可能就低一点，68。
0: 可能刚出来那会儿大家想尝尝鲜嘛，是一个什么，
1: 它刚好现在是8月份，对不对？8月到10月是属于这个叫翠蜜的上映供应时间。
0: 翠蜜，那以后大家知道说翠蜜是什么水果你就知道了。
1: 是和谁生的？
0: 是龙眼和荔枝生的，他俩的一个这个各种的结合。
1: 是的。
0: 然后海阔天空这位朋友收到了您的这个留言，我们也在，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类似于像可以给大家应该算是一个送祝福的环节吧，因为原来大家会有一些朋友会看到，比如在户外大屏或者在什么的，大家包下一个大屏说祝这个朋友生日快乐，或者说给这个朋友说什么一些想法，或者说新婚快乐，或者说表白都可以。那这大屏你不得花钱吗？那我们现在说再把咱们这个老的传统行业，咱们以前最早的时候广播电台不就点歌吗？咱们现在把这个也捡起来，但咱现在做特别精良，就比如说这位朋友点的送给他朋友哪首歌，我们把这说明白了，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说你想放在比如说28号我播，28号我想28号的比如说晚上7点播，那我们到时候给您一个时间点，你可以让朋友过来听嘛，他这一听就是送给他的，这免费的吗？
1: 不花钱，
0: 不花钱。当然，你电台点歌还花什么钱？
1: 那么早些年的话，有一些还是要通过。

0: 打电话还是要付费的呢？
1: 哦，那现在不需要，大家就是如果
0: 留言文字就好了，
1: 有这方面需求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当然你也可以比如 说你如果没有对时间的要求，那就看我们制作周期了。如果你对时间有要求，但你也不能说今天点明天的啊，那可能这个得排。当然如果说大家能打好提前量，因为你户外大屏也一样嘛，你不打好提前量嘛，你提前一周啊或提前几天你可以发过来，比如说打个比方，下周三你过生日，打个比方啊，然后你提前告诉我啊，我这边做好了，也可以把这个音频呢单独传给你，或者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端播，这样的话就你的朋友听到了，这不是另外一种，还除了你给他的礼物之外，他能收到这样的一个电波的祝福，关键电波祝福也不用你花钱呢，
0: 而且这个是意义更加有
1: 哎对对对
0: 有代表性的是吧？
1: 对，然后是海阔天空这朋友，今天早上两个主持人不是正南和夏天，是我俩。
0: 我俩谁呀？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就算了，
1: 没事，不重要啊。
0: 那我们把这个把你的留言啊，这个转
1: 我们收到了，
0: 转给他了啊。
1: 对对
2: 对，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有一段在下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桥面上有拥挤的情况。但是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在一路往香山隧道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了。除了下二环的工业高架通行缓慢之外，北二环双向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东二环也没什么问题，南二环现在也挺顺畅的。就是暑假的时候呢，在七点多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在通行各个国家大桥二环沿线还是可以放心通行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

0: 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

0: 人身上。
1: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3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说到了这个吃早饭呢，早上大家一定要吃早饭啊。咱们福州不也有那个风中山的胡辣汤吗？
2: 有啊。
3: 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排队，现在的话大家去的话每天早上还行。
2: 嗯。
3: 我有的时候周末去的时候也不用排队。
2: 嗯。
3: 但是挺好吃的。但他现在呢，就我们原来说从河南开出省外国内，对不对？他现在开到了国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
2: 哎呀，那店面房租老贵了吧？
3: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咱们去那个伦敦玩啊，咱们在国内吃其实就好了。
2: 对呀。
3: 到国外你可能新奇嘛，对不对？
2: 嗯。
3: 这个是英国有很多的这华人博主就通过社交媒体就发布视频，
2: 嗯，
3: 说这河南的胡辣汤品牌方中山海外首家门店就是伦敦店，
2: 嗯，
3: 即将开业
2: 啊，
3: 现在还在装修当中。
2: 是的。然后他说之前呢，这里有一家沙县小吃的门店
3: 啊，
2: 目前的这个门店已经张贴出了方中山海外首家店，
3: 嗯，
2: 伦敦店即将开业的宣传海报。
3: 对对对。
2: 里面有什么水煎包啊、牛肉馅饼啊、还有胡辣汤啊这样的经典产品的图片，以及一碗胡辣汤温暖一座城的宣传语。有一位河南籍的博主说呢，自己从小在郑州长大，
3: 嗯，
2: 方中山胡辣汤呢是他童年的回忆，得知这个品牌呢将在伦敦开店啊，嗯，特别的期待。他说开业第一天一定得排队过来。
3: 这个就像很多人从小吃东西的一个习惯，你像李生南他不是也经常去吃吗？
2: 你表人大号
3: 啊，一下不知道哪个名字了是不是
2: 啊？
3: 小楠楠说他经常去吃，
2: 嗯，
3: 但是对于很多就是本地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辣，但是他也是另外一种很好吃的一个选择。
2: 就是胡辣汤在河南本地有很多品牌，其中方中山是一个，
3: 哎，对对对，
2: 比较知名的品牌之一。
3: 哎，对，它是个连锁。
2: 只不过呢，它其实在这个营销啊，或者说开店的这个方面呢，
3: 嗯，
2: 可能它在全国铺的比较多一点。
3: 没错。
2: 那有一些品牌呢，它可能只是在本地，
3: 嗯，
2: 或者说在省内部分的城市有一些小的连锁。
3: 对对对。
2: 还没有像它走出了国外，
3: 嗯，还比较有实力。那它现在在伦敦也开了，那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咱们在福州就能吃啊，
2: 嗯，
3: 不用非得去河南，也不用非得去伦敦啊。
2: 是的。然后另外呢，为了保证他们那个口味啊能够和河南口味是一样的，
3: 嗯，
2: 他们说呢是从河南的这个地方来海运到英国。嗯，哦，
3: 那当然你必须得一样啊，就好像好多那个比如说你在川渝地区的火锅，他如果来福州，他辣椒都是从原产地运过来的。
2: 但是可能会不会减配呀，啊，就比如说原来辣度那个级别，他现在为了适应本地人的口味。
3: 哦，那我看福州这个也是挺就是在河南本地的口味，他没有根据福州人的口味给你减盐啊，减辣，
2: 继续保持住啊。
3: 对对对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来自大河网的报道说，有一位河南的小伙，
3: 嗯，
2: 他就是说在伦敦开设了欧洲首家逍遥镇的胡辣汤店。因为我去河南的次数比较多，
3: 嗯，
2: 在河南还有一个品牌叫逍遥镇，
3: 嗯，
2: 逍遥镇呢是我去郑州第一次吃的品牌，
3: 哦，
2: 以后面才和吃了这个方中山
3: 啊。明白，这个都行，因为你比如说我挺愿意吃拌粉干，咱们福州有安平拌粉干，有什么沈氏拌粉干，各种名字的嘛，
2: 嗯，
3: 其实它只要是好吃的话，它这个名头也还好。
2: 哎，所以这么来看的话，伦敦这个方中山应该是第二家，因为第一家是他开这个河南小伙在伦敦3月份就开了。
3: 对对对
2: 啊。所以说当地华人挺受欢迎的，
3: 嗯，
2: 这个胡辣汤
3: 其实有很多现在外国的朋友他也越来越爱吃中餐嘛，因为中餐太多了，
2: 嗯，
3: 种类太丰富了，所以过来喜欢吃美食的朋友都不能错过。
2: 那是啊，如果咱们福州有些朋友还没有吃过胡辣汤的，
3: 嗯，
2: 两个选择啊，三个选择了，
3: 啊，不用非得选择。
2: 第一个去国外，第二个去河南，第三个去静安的。
3: 啊，哪个进去哪个吧啊。然后咱再说点喜事儿啊，这昨天民政部的网站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呢，全国登记结婚的朋友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
2: 嗯，
3: 有一些地方呢开始鼓励结婚。你比如说在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的大都村，他们就通过了股东会议表决，把生育结婚的奖励纳入到当地的经济合作联合社的章程，
2: 嗯，
3: 也成为了当地首个系统性推进婚育奖励制度的村居。
2: 哦，
3: 就这政策呢也是覆盖了比如说合法结婚登记、生育小孩等关键的节点。

0: 也明确了新婚夫妇一次性的奖励，比如说你俩结婚给你2500，生育小孩再给你3000，学龄前的幼儿可以享受到学前保教费的补贴，然后以制度化的方式为青年成家立业提供支持。
1: 是的，那包括咱们福建省闵溪县呢也出台制定了关于这个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增长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当中呢说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的政策，提高优生优育的服务水平，多举措并推进这个优育服务等方面，一共提出了19条的政策措施。那么在闵溪县婚姻登记中心呢，依法登记结婚而且参加婚检的夫妻啊，一对夫妻会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
0: 就相当于你结婚给你一个大红包。
1: 对，3000。
0: 对，然后其实像在山西吕梁，从去年开始，他们也说只要在当地结婚，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啊，二婚的可能目前没有，就是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也是给对方1500的一个奖励。此外呢，你像全国很多地方，比如说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还有东岭市等等一些地方，他也都纷纷推出了这个关于结婚的奖励措施。那你像今年也有，比如说浙江杭州、宁波、安徽芜湖等地，也都有的向新婚夫妻发放结婚的消费券等等。
1: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你当地他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个结婚的生育政策，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原来可能觉得说在登记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因为比如说要办一些什么婚宴呢，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压力，能够通过就是这种几千块钱的一个补贴，让大家觉得说在结婚过程当中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也是提升了一个。
0: 我突然想到了我昨天在听的一个案件，他是说1980年在香港发生的一个案件，然后他提到了其中的一项，就里面有个警署，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就是更好的维持你的婚姻状态，就你结婚了给你免费的住房，你离婚了住房收回去。所以很多夫妻就是在吵架或怎么样，一考虑到说这个房子可能大家就更好的过下去了。当然是那个年代或者某些地方独有的啊。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结婚的事情呢，在这个8月12号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银行能办结婚证了。
0: 什么玩意儿？
1: 银行
0: 是民政部门吗？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最近呢，天津市西河区民政局联合了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
0: 啊，它只是结婚登记的一个像类似于像一个
1: 登记点
0: 啊，登记点，
1: 它不是所有的银行，不是所有的银行就是除了办卡以外，
0: 吓我一跳，
1: 还能够结婚，不是这个意思。那来自天津，
0: 为什么会放在银行进行合作呢？
1: 然后呢，
0: 优势
1: 是什么呢？就是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有一位这个市民就觉得说这里环境浪漫温馨，领证充满仪式感。
0: 明白，
1: 在这个单位门口啊就能够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
0: 它就是民政部门的一个其实结婚的点，它只不过设在了这个银行里面。就感觉好像在这家银行可以办理结婚。
1: 是，
0: 那它其实也是民政部门啊。
1: 没错，
0: 那它比民政部门好的就是你民政部门如果说特别浪漫的地方还得装修啊各方面，它本身这个银行的环境就特别好。就是让大家觉得领证的时候咱有一个这种好的仪式感浪漫的环境。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说来到这个地方呢也感受到了一个美好的寓意，叫爱在东海，情深似水。然后呢，这个据说哈，这个婚姻登记处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那办公时间呢，它不是说周一到周日全都有，它只能是周3、周4上午来去办。
0: 因为有些热门的登记地点或者说环境特别好的，它可能人也报名的特别多啊。那这个也挺好，而且它是相对于是有一种理念或者说它的这个本身所在的地点的，你看看是什么情深似水，就人家地点这谐音啊，就是好像就能够有一种本身对婚礼的祝福，
1: 有一种谐音寓意在。
0: 来吧，咱俩再不说一会儿抽奖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今天仍然会给送给大家这个是
0: 卡文歌剧的一份2张票送给各位，8点钟免费抽。这个免费抽奖参与是非常简单的，咱只要下载一个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下载完之后你就用户一定要把手机号注册好，然后你就等点中间那个吃喝玩乐购，右边是卡门的歌剧，你点就一直点，它有一个立即购买，现在不是0元吗？8点钟的时候它会直接放购买链接，谁点到谁第一个点到那一份2张票，那也价值几百块钱呢，就送给大家。然后送给这位朋友呢，你可以自己去看，也可以送给你朋友去看，就是在你的，因为所有的这个演出票不都是实名制登记吗？在你中奖了还没有登记之前，你给谁都行。但如果说你填了这个要去看的朋友的

0: 信息，这个就不能再进行转让了。
1: 嗯，
0: 所以咱今天中奖，就是你到时候送给谁都行啊。
1: 嗯嗯。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在福建大剧院8月28号的一场演出，8月28号那天是周五，
1: 嗯、
0: 晚上7点半演出，在福建大剧院古田路，也特别方便。
1: 嗯。
0: 这个咱说这免费赠票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毕竟歌剧、话剧这类的剧，它会比电影票大概要贵个10倍左右嘛，对不对？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送2张票，之前包括上一周已经有很多朋友中奖了。昨天我看还有个朋友说天天点，天天不中，我祝福你今天中。因为我们今天俩说的比较晚啊，就现在如果还没有下载畅行福州这款 APP 的朋友，这个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 APP， 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下载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把手机号登录了，因为没有登录手机号那个零元是点不出来的。
1: 嗯，
0: 注册完以后你就点吃喝玩乐购右边那个卡门。
1: 嗯，
0: 他现在那个立刻购买的链接还没有上，8点钟的时候上。那我的经验呢是你59分50秒你就开始点。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和您的时间可能会差个几秒，那你就点那个还没有放出来那个红的那块立刻购买，你就点点点点点，然后他放出来谁先手速点到就给谁。
1: 那就大家现在看一下自己的手机软件当中有没有下好这个畅行福州 APP。 如果已经下好了，那等一会儿您直接进入就好了。如果没有下好的话，现在还是来得及的。
0: 嗯，
1: 距离我们今天早上8点开奖还剩不到7分钟的时间，对，6分半，现在您下载还是来得及。
0: 嗯，
1: 如果说今天这个还是没有中奖没关系，明天周五还有一天，
0: 哎，下周还有，
1: 下周也有，
0: 今天晚高峰也有，我们每天就是早晚高峰各给一位朋友，一个人2张票。
1: 那有的朋友说我特别想去看，但是呢，我觉得八点这个时间万一我忘记了没关系，您可以在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来花钱购买，
0: 也行，
1: 它是也有对外售票的。
0: 嗯，
1: 那票价呢从100多到600多不等，
0: 哎，对对对，
1: 根据座位前后的顺序啊，这个自己来根据咱们的这个消费习惯来选择。
0: 猫眼和大麦网也都可以买啊，
1: 同步上线。
0: 对对对，因为有些朋友，大家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一直持续到下周还在送票嘛。
1: 嗯，
0: 如果真的很想去看的朋友，你就这一周和下一周一直先抽奖呗，反正相对也没有什么成本，你只要这个点来说来点嘛。
1: 嗯，
0: 你就动动手指就能赚几百块钱。
1: 是的，是的，
0: 就能省几百块钱啊。
1: 嗯，
0: 就如果说你等到下周我们这活动结束了还没有抽到，还想去看，你再去买都来得及啊。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它这个上映的时间是从8月28号那天晚上开始来演。
0: 嗯，
1: 然后我们给大家票呢也是这一天的票。
0: 对，
1: 如果您能确定说在周五那天晚上能去看，就在福建大剧院51古田路那个位置。
0: 对，
1: 嗯，那就可以8点钟来准备抽奖。
0: 对，或者说您不去看给人也行，就是在没有实名制那个票务登记之前，今天中完奖，你觉得谁能看，你就登谁的名字就行了。
1: 嗯，所以说各位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
0: 这也很好。你比如说我抢到了，我不想去看，但我身边有朋友朴秘书，和他妈妈特别喜欢这个戏剧，那我直接转给你不就完了？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咱先抢一个名额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在畅行福州 APP 当中里面就能看到了。
0: 嗯，
1: 你现在先手机先下好这个软件。
0: 对
1: 啊，一会儿我们在马上抽奖之前的3-5分钟，
0: 嗯，
1: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0: 现在就3-5分钟。
1: 那就赶紧下吧，还等啥呢？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啊，那这么多人大家一起抢，那你像第一天和第二天中奖的朋友，他们自己都没觉得自己能中奖，是不是？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就这玩意儿就看运气了。
1: 看，就是怎么说呢？互联网当中它设置了一个名额，
0: 对，
1: 这个东西不是说谁先快，这可能也看网速，它里面接入的那个点谁是更快一点。
0: 我跟你说，好多时候你觉得啊，那这个中奖谁能中啊？我就跟你说，就是在7月份之前，福州不是有政府的有奖发票吗？
1: 嗯。
0: 我有奖发票，我除了就是每天一两天中个10块20块之外，我在7月份他有一波大的抽奖，我中了个2等奖500块钱。
1: 嗯，
0: 就真的就免费给你，就你买东西他就500块钱往里顶。
1: 嗯，
0: 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说啊，那你怎么可能传个发票就能中500？你真的你锲而不舍，你像我做了2个多月我就中奖了。
1: 所以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啊，相信这份好运能够降临在各位的头上。
0: 而且我昨天在咱们食堂去买那瓶牛奶，
1: 嗯，
0: 那个阿姨还跟我说你那个记得瓶盖你扫一下，可能会有几块钱。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一看是那个伊利的官网，我就去扫了。
1: 嗯嗯，
0: 扫完之后1.88元，就不用你任何操作。
1: 嗯，
0: 你只要把手机号填好，它直接打到你微信卡上。
1: 现在就是有促销活动嘛。哦，
0: 你说我买瓶奶可能4-5块钱，1.88元是不是1/3的钱？
1: 能省则省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不然怎么买钱买手机？
1: 不是啊，手机这么攒出来的，
0: 这么攒出来的。
1: 哎呀，那平时买奶买不少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平时买东西的事儿啊，最近呢，在广州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真实的案件。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去年的9月份。
0: 嗯，
1: 有一位消费者小王，
0: 嗯，
1: 在当地一家珠宝公司开设的线上店，
0: 哦，
1: 买了9笔足金999的黄金饰品。
0: 哎呀，
1: 总的克重呢，大约在120克。
0: 哎呀，好多！
1: 他去年买的时候呢，是每克的价格是809块钱。
0: 嗯，
1: 809。
0: 嗯，
1: 然后呢，是其实低于当时的市场。

0: 涨价的。
1: 嗯，
0: 那么当时是涨价是850，
1: 嗯，
0: 他呢现在是809，那时候买的，
1: 那
0: 总共付了10万块钱。
1: 哎呀，
0: 下单以后啊，商家虽然上传了物流单号，
1: 嗯，
0: 但是以什么叫实习生标错价格为由拦截发货，
1: 又来了。
0: 就是，哎呀，这个王先生啊，我呢只能赔你一个5%啊。
1: 那你这个应该算，就是你宣传的和你实际没有做到。
0: 这不是我们实习生搞错了吗？
1: 是不是你们的问题
0: 啊？这不实习生的问题吗？
1: 是，那你们的问题，那你们解决好，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赔
1: 你们内部的问题。
0: 那咱能商量一下，赔你5%行不行啊？
1: 要不我们这样吧，去法院去看法院，就是法律怎么判。法院如果说你不用赔我，那我也认了，看法院怎么判，好不好？
0: 别激动啊！
1: 我怎么激动了？我哪句话觉得让你觉得我激动了？
0: 去法院多不好啊！
1: 那个，你看你声音比我还大，还我激动，咱俩谁激动？
0: 我这不愿意去啊，主要是。
1: 来吧，一起去法院。
0: 后来呢，双方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商家非欺诈故意
1: 啊，他不是故意欺诈，
0: 不支持3倍赔偿，
1: 不用3倍赔。
0: 对，那么因为货款仍由第三方平台托管，消费者可以自行申请退款，
1: 嗯，
0: 所以无需判决被告退还，因为他这个钱是在第三方的平台上挂着呢。
1: 哦。那这个就东西给我了吗？
0: 那么最终呢，决定商家还是按照5%的赔偿损失赔4800多块钱。
1: 嗯，
0: 啊，
1: 哦，相对于这个就
0: 是
1: 卖家说的那个赔偿方案通过了，
0: 通过了。
1: 嗯，
0: 对，也就是说那个发货还是没有发出，
1: 哦，
0: 没有发出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他有一些标错价是真标错价，不是欺诈。
0: 啊，
1: 那这怎么认定啊？
0: 法官说呢，标错价属于违约而非欺诈。
1: 哦哦，属于违约了，按违约来赔偿，不能按欺诈来赔偿。
0: 那违约的赔偿标准，就是对方愿意赔5%，
1: 哦，
0: 4800多块钱吗？
1: 也行，
0: 嗯，
1: 也相当于你其实，嗯，对。那当然，可能对于这王先生来讲说，那如果我买的话，我先赚的不止这些了哈。那当然，这个法官也说，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嗯，
1: 有一些他可能是真的欺诈，那咱按欺诈算。
0: 嗯，
1: 但有的他的确是违约，不能按欺诈来算。
0: 嗯，
1: 那具体的还看具体的案例的分析呀，啊。
0: 是的，那包括有的时候你说实习生他标错了，那实习生那如果能够提供证明，比如说这个孩子在你们这儿实习做这个岗位，对吧？那可能的确也许在法官的这个审结当中，他可能会酌情来考虑这个因素，不是说非主观一定要欺诈。
1: 那就对于商家来讲，咱们要诚信经营，对于消费者，咱有些事也得理性看待所谓的低价。
0: 是的，大水怪问问大家说，现在那个已经下载了，在哪儿点来着？
1: 你现在来是不是那个手机号是不是已经注册完了？那中间就最上面那行，中间是有个吃喝玩乐购，点进去之后，它左边话剧，右面歌剧，你点右面歌剧，点开来之后0元立刻购买，现在就点，朋友，现在就点，对，你点个20秒，
0: 没准就成了。
1: 对，你现在就点，你看还有2秒。
0: 嗯，加油啊。
2: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截至到目前呢，现在东二环压力明显是偏大的，尤其从鹤林高架一直往鳌峰大桥方向，目前排成了一条直线，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算是良好。那么在南二环的鹿岭高架南台大道也是断断续续走走停停，福安高架要往游西路大桥的方向，马上接近转弯匝道的位置会稍微放缓一点，但是都在有序的行进当中。过江大桥几座过大桥现在通行情况都是属于良好的状态，没有出现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